0: 就我们播的时候就给我们留言嘛，就希望能够哎跟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方式，看看我们俩长什么样。所以我们呢就在一周大概有2到3天的时间会开通抖音直播，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是主持人贝贝，
1: 草字头贝蕾的贝。
0: 对。
1: 这个梗过不去了，
0: 这个不是梗啊，真的是不光要在，
1: 真的是草字头贝蕾的贝，
0: 对对对，不光是要在这个我们的抖音直播要告诉大家，我平时的节目就是草字头贝蕾的贝啊，以后我说大家好，对我是贝贝的时候，我要说一下我是草字头贝蕾的贝啊，我不是宝贝的贝。
1: 好了，当然我们这个也欢迎大家呢，在周二就明天晚上的时候啊，看着我们的直播啊，
0: 对，
1: 提前关注一下主持人的这个抖音号，然后关注主播，下次直播就不迷路了。
0: 对，当然你也可以去金色蜂鸟小厨跟我们偶遇啊。好，那今天我们的红灯唱抓紧时间来跟大家唱歌，这些爱听的网络歌曲都是大家给我们的歌单，当然你有没有补充也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因为我们明天后天也能唱，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红灯唱。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恒可。
0: 说到这首歌，那必须网络歌曲要用它来排名第一，老鼠爱大米
1: 可以说是当年啊这个网络红歌开山鼻祖之作了。
0: 2004年的一首歌，虽然当时很有争议，但是不得不说这首歌确实很火。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唱老鼠爱大米。

0: 老鼠爱大米送给大家哦。哎，这首歌曲啊，真的是，当年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唱啊。每当音乐响起，我相信此时此刻也有很多的朋友也是正在手握方向盘，跟着我们一起唱。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慕容小小的《爱情买卖》，送给大家。这也是咱们安庆的歌手啊，安徽的歌手。
1: 对，我还记得这首歌当年出来的时候，应该是已经大学毕业之后的事情。
0: 这首歌我还记得，有一年我跟朋友们去海南玩，然后我就当时非要让我上去唱一首歌，在吃海鲜的时候，我唱的就是这首《爱情买卖》。
1: 这首歌里唱，你现在唱出来是不是依然有一股海鲜味儿？
0: 当时你们知道轰动全场。

0: 好了，爱情买卖送给大家。我跟你们说啊，这首歌曲真的，虽然你看啊，这么长时间了，但现在再来听，感觉这个爱情观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正确的哈，就是你不要出卖我们的爱情，就我们的爱情不是你想买就能买回来的，
1: 千金都买不来啊，
0: 对，买不回来的，所以珍惜，好好珍惜眼前人。当然还有一首歌最近特别火，也是我们今天歌单当中点播最多的，不要在寂寞的时候说爱我，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唱这首歌曲。哎，最近这首歌而且还要伴舞的那种，你知道吗？就一边唱要一边跳的那种。
1: 我不知道
0: 啊，你不知道，没有刷到是吗？
2: 柔柔的晚风轻轻吹过，
1: 哦，是跳舞的那一段吧？
0: 对，
1: 就是国家级的舞蹈评委，对不对？跳的那一段，
0: 所以好多人都在跳，下次你也学一学。

0: 没有发现这些歌曲好难唱啊？就这个，刚刚彭可在唱《老鼠爱大米》的时候，我还在说哦，这歌彭可刚有一个字儿好像破音嘞，好久没有听他破音了。然后我唱《爱心买卖》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天哪，这歌那么高。
1: 所以你知道我刚才感叹了一句什么吗？就当年年轻的时候真好啊，什么歌都能唱得上去。
0: 香水有毒，送给大家。

0: 切陪你。好了，这歌就唱到这里了。
1: 不要再难为自己
0: 了。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可惜没有我的贵。好，接下来我们唱《两只蝴蝶》送给大家。
1: 啊，这是庞龙老师的一首歌啊，也是满满的回忆。当年我记得这首歌《两只蝴蝶》还有《老鼠爱大米》真的是霸榜了很久，包括彩铃，那时候一听到就会是这两首歌曲。

0: 好，透露一件暴露年龄的事情，这首歌我记得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去 KTV 就是很喜欢点的一首歌
1: 啊，就是你必唱歌曲是吗？哇，唱了那么久红灯唱，终于点到你的必唱歌了，那你好好发挥。

0: 光。
1: 果然是当年拿手的歌曲，唱得真不错啊。
0: 谢谢。
1: 唱得好，嗯，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今天就唱到这里吧，好不好？
0: 好的。
1: 还有些什么歌曲大家想听想唱的，可以及时来补充啊。看到这个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西小西说，今天这歌唱的我都不想上班了，又整回忆杀，怎么样？就是回忆满满，是不是？突然间想叫上曾经的朋友们
0: 一起来唱歌，
1: 一起去 KTV 了。
0: 还有仙女落凡尘，他说呢，回忆满满都会唱，可惜时间来不及了。今天的歌真的很给力哦。
1: 对，看到粉丝二群的丁丁说，一听到这首歌我就开心。哪首歌？他说，但我现在在狂奔着赶签到，还有十分钟就只能听一听了。啊，还有夏天啊，发了一堆，你知道什么表情吗？嗯、杀马特表情。此时一位杀马特网友正在路过。
0: 哦，我们二群的朋友说，
1: 二群你
0: 再、哦、点开看到
1: 了。突然间，你知道他这个杀马特的照片发来以后，我就瞬间我的这个记忆啊，我突然间就很想跟抖音两个人啊，不跟朋克两个人，跟朋克两个人在抖音上发一段我们两个人就是曾经真的有杀马特的照片。
0: 但是你知道我现在看着这张照片的、嗯、内心 OS 的什么吗？就有点不忍直视。好，今天晚
1: 你就没有吗？没有这照片吗？我都有。
0: 请翻我朋友圈。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4: 黑小米给男朋友打电话，
5: 亲爱的，你在干嘛呢？
6: 我在排便啊，你多喝点热水，我们先暂停一下恋爱关系。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9: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0: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欢迎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各位问候一声
0: 早上好。
1: 哎呀，今天啊大家都好热闹哈、啊、你看这个粉丝八群的道君哈、啊、他说、白狐来一首啊，这歌我们刚看了一下哈、啊，没有，有的话真的会分享哈、啊。还有云淡风轻，他说周一早上好，我晚了来补一下早餐，今天给孩子准备了糖果造型早餐，加上红豆沙、牛奶，还有茶叶蛋以及水果啊，这也是我们粉丝三群的朋友，
0: 对，还有粉丝四群的小强啊，他说这个彭可的丁香花。唱的还蛮好听的，一听就是有故事的人。哎呦，这都被你发现了，
1: 对吗？他的拿手曲目终于有人点了，难怪那天有人点这个网络歌曲的时候，他好兴奋，他说丁香花，丁香花，
0: 这首歌我可以唱。
1: 终于知道为什么，
0: 你就要把我的故事讲出来了。接下来请分享你的故事。
1: 啊，看看，然后我说完这个粉丝二群的表情包，就立刻有人说赶紧我上来看看有什么表情啊，什么样的杀马特表情包啊、嗯、啊，同时呢还有这个我们的 Happiness 啊粉丝三群的朋友说明天早上来唱一首啊圆游会，还有乐乐说想听这个
0: 月
1: 牙
0: 湾、
1: 啊、
0: 好，我们都已经找出来了哈。
1: 对，还有这个风筝啊说哎这个最炫民族风呢 小苹果呢，这些歌我们都好喜欢啊。好，记下来了哈，这也是当年很火的，确实小苹果也是当年很火的网络歌曲了。
0: 对，这个星期满满的这个歌单啊，也当然我们会抓紧时间唱给大家。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歪牙。哎，好久没来了，歪牙是不是之前一直喜欢吹口哨的那位听众？
0: 没错，
1: 来，今天是来吹口哨了吗？真的被我猜对了。

0: 把两首歌串起来了。
1: 不止两首，
0: 有一首，
1: 第一首是老鼠爱大米，第二首是爱情买卖，第三首是不要在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0: 可以哎，
1: 对对对，我怕他就吹太累了，所以后面我们就不听了哈。
0: 刘冠阳的这个技术
1: 好厉害，对，都能够用口哨的方式来一个大串烧了哈。啊，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淡淡茶香的歌。

0: 老鼠爱大米，好，
1: 谢谢我们的淡淡茶香。
0: 淡淡茶香是第一次来唱歌，
1: 好像
0: 是不是？对，欢迎你多唱哈。看到柴瑞说朋克唱的不错，丁香花，
1: 谢谢老柴。
0: 是泸州十二少说，今天唱的都是零几年的流行神歌，那个时候的校园无处听不到，又到了一年一次的毕业季了，真的是满满的回忆啊。
1: 还有 King 哈也发来自己的歌声，我们听一下。

0: 世间多少风雨，从此不必再牵着
1: 丁香花，因为你的名字。
2: 丁香花送给大家。看到我们的夏天啊，说一说丁香花，本来呢生个闺女叫丁香，结果两个儿子的快乐你们没有不懂应该有不少，
3: 辛苦了有什么压力就唱出来吧
2: 好，看到宛若暖阳，我们来听听他的歌声哦。
0: 我听见你的声音，有种特别的感觉，让我

0: 哇，好温柔版本的老鼠爱大米，
1: 谢谢。看到道君说库里有没有等一分钟？
0: 等等，等一分钟，就在下一分钟。
1: 徐誉腾的歌对不对？哎，这个好像真的有啊，我记得。

0: 也是傲来直发，这款鞋呢透气防滑，是公路跑鞋，夜跑反光，而且呢泡沫轻便耐磨哈、啊，关键有多款颜色、红色、浅紫色、抹茶绿、黑色，这是热销款，还有白灰，尺码也是从35码半到44码半，很齐全，这样一套组合装。这只要299、啊、
1: 这个价格真的很给力
0: 了，超给力啊！
1: 首先来说，今天为什么给推荐这款跑鞋啊？因为它呢是这个软弹护膝的设计，你穿上之后脚感特别的舒服，走起路来呢就像踩在弹簧上一样啊、嗯，能够很好的给我们足部进行支撑，减轻运动时候对于膝盖的压力、啊。
0: 对，而且透气防滑嘛、嗯，不管是公路跑步还是雨后跑步，它都能够让你保持稳健哈、啊，鞋底的这个抓地力表现非常好、啊。
1: 对，而且它设计。我觉得非常科学，就是它为夜跑设计了一个反光的设计，时尚百搭，也为我们的夜间去跑步增加了一份安全感、哦、
0: 是299元带走耐克奥莱直发的这一款缓震跑鞋，想要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了。

0: 好，这首 Deep Love 送给大家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你的早间状态啊。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哈、啊，可以来告诉我们明天的红灯唱，你还要听什么歌？
1: 对，
0: 刚刚
1: 还有哪些网络歌曲啊？
0: 对，
1: 你印象当中记忆很深刻的，可以来告诉我们。
0: 刚刚歌单当中补充了哈，等一分钟、最炫民族风，还有小苹果、啊。
1: 嗯，然后我们准备明天满足大家，送给大家。
0: 刚刚有说到减肥，对不对？然后就立刻有朋友说，我也想减肥啊。是减肥期间的人，就是发现哈，你天天都会盯着体重秤，但是你会发现数字没动，就觉得哎，没效果。我不想减了，哎呀，我放弃了。
1: 大可不必哈，因为呢，咱们的身体哈，早就悄悄地给了你一些变瘦的信号，你不用光看秤，嗯，也能知道自己其实变瘦的一些小细节啊。
0: 对，说起变瘦哈，最先能感觉到的肯定是衣服穿在身上不一样了。以前紧绷的裤子啊，腰围突然变得松松垮垮，这可不是衣服洗缩水了，是咱们的维度在变小，内脏脂肪呢在减少，代谢都跟着变好了，这可是实打实的瘦身效果，比体重数字靠谱多了啊。
1: 是，还有呢，就是体能明显变好。好哈，比如说你爬楼变得不累了，跑跳锻炼的时候哈更有劲儿了，坚持的时间更长了，那这就说明你体质变好的一个表现哈。
0: 嗯，很多人减肥的时候会刻意喝很多水啊，以前喝多了容易脸肿，但现在你会发现，即使喝多了，早上也没有那么肿了，说明你的代谢提高了，这也是健康瘦下来的一个好的征兆哦。
1: 嗯，还有减肥到一定程度呢，还有一个变化，就你发现。

0: 变自己口淡了，对于什么甜食啊、火锅之类的啊都不那么感兴趣了，反而更喜欢吃一些清淡的蔬菜之类的。那这就说明哈、啊，你在慢慢管住嘴。
1: 对，是的，所以哈，你看不光是体重秤上的变化哈，你会有一些，比如说很多你能够感受得到你自己在慢慢变好的状态。
0: 嗯，
1: 所以减肥真的不用焦虑哈，不用天天纠结到底瘦了一斤还两斤啊，就有些变化就会让你觉得你自己在变好，在变优秀。
0: 对，慢慢的好状态找上身，这就才是真正自己变瘦变好的标志哦。
1: 来听薛之谦《违背的青春》。

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4: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5: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音乐陈飞扬的板块了哈。说到摩洛哥呢，不只有撒哈拉沙漠，这里更是世界上唯二能同时拥抱大西洋和地中海的国家。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目的地，是哪里呢？丹吉，叫丹吉尔啊。
4: 没错，说到丹吉尔这个地方呢，不仅是海的交汇啊，更是非洲与欧洲的分界，伊斯兰与基督文明的碰撞之地哈。
5: 对，这地方其实听起来，好像很多人觉得很神秘，对不对？但因为这个神秘的双海之城嘛，在之前这个《中餐厅》第9季的拍摄就进入大家的视野，所以后来一度哈成为很多人旅行必选的目的地了哈。
4: 其实更奇妙的是哈，从这个丹吉尔出发呢，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够抵达白色山城德土安哈，再深入呢摩洛哥版的希腊蓝白小镇舍夫沙万。
5: 很多外国的游客说，丹吉尔老城比很多的一些摩洛哥的老城看起来更加欧洲一些
4: 对，其实坐落在港口山坡上的丹吉尔的老城呢，是最能够感受这座城市多元气质的一个地方。
5: 对，这里既保留了阿拉伯与这个摩尔传统的狭窄小巷和白墙木门，也渗透着西班牙法国殖民时期的一个建筑的细节
4: 对，如果你走进丹吉尔哈，必不可错过的呢，就是老城入口处的大索科广场与老城腹地的小索科广场。
5: 大索科广场呢，是新城与老城的一个交汇点，广场中央的喷泉还有这个棕榈树哈相映成趣，周围分布着很多咖啡馆呐、电影院，当然还有这个曼杜比亚花园，也是非常值得打卡的地方。
4: 这里呢，既可以感受到城市的喧嚣脉动哈，又能在花园绿荫当中寻得一隅清静啊，难怪这里被这个《孤独星球》杂志哈是形容为丹吉尔老城的浪漫入口。
5: 那继续我们深入老城，就来到了小索科广场哈。这个小巧而充满生活气息的广场呢，四周环绕着咖啡馆还有手工艺的小店，也是体验摩洛哥人日常节奏的一个地方。
4: 是的，你还可以再走到历史悠久的这个银匠街，选购摩洛哥传统的地毯还有陶具以及皮具哈。
5: 对，尽管哈非这个穆斯林不得进入，但是在大清真寺外呢，可以观赏典型的摩尔式尖塔还有它的拱门，也能在高处台阶或者是城墙边呢，一边远眺啊，一边感受这个直布罗陀的海峡啊。
4: 没错哈。那相比于就是我们知道的像什么菲斯啊，就包括马拉喀什啊这些迷宫般的老城啊，那丹吉尔老城的规模呢，它更加容易探索，因为既有生活的气息，又不至于让人迷路
5: 啊。依山傍海的地势，还有错落的城墙建筑呢，也让人随处可见到港口、海峡，还有屋顶交织天光的这样一个独特的景致啊。
4: 那位于这个丹吉尔老城高处的这个城堡区哈，是自10世纪以来呢便是城市的一个防御还有权力的核心区域，如今呢依然保留着像阿拉伯还有这个摩尔以及欧洲风格交织的独特的面貌
5: 当然游客也可以走进这个昔日苏丹的宫殿哈，如今的地中海文化的博物馆，欣赏这个迦太基与罗马文物，还有精美的马赛克以及这个摩洛哥的手工艺品
4: 当然别忘了你可以停在小工坊或者是咖啡馆前面品一杯薄荷茶，或者呢是尝一份塔吉锅哈，顺便呢你也可以买一些什么，比如说像地毯陶器作为纪念哈。我觉得这个地方还真的是蛮有意思的。
5: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分享的目的地哈是这个丹吉尔，当然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接下来听到这首心愿清单。

0: 今天送给大家。今天音乐晨会晚啊，我们继续来分享的是目的地叫丹吉尔。哎，说到这个地方啊，德土安也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是世界文化遗产，它也是摩洛哥唯一入选的一个古城啊。
1: 对，说到这个地方呢，与大西洋和地中海交汇处的丹吉尔不同的是哈，德土安呢它更加显得安静与纯粹哈。这里呢是摩洛哥与这个安达卢西亚文化真实的一个交汇点，保存着非常浓厚的安达卢西亚文化啊，以及这个白色的山城风貌啊。
0: 对，从丹吉尔驾车乘坐巴士大概一个多小时就能到达这个德土安哈，游客可以从七座城门进入到城墙环绕的老城，在狭窄的小巷还有集市当中来探访皮革、陶器、地毯等一些手工艺的工坊啊。
1: 嗯，是的，另外你还可以参观哈阿尔奥克拉门旁的一个民族志博物馆，或者是古老的古经学院，了解摩洛哥与西班牙文化交融的历史。
0: 当然也可以在皇家宫殿外的广场拍照留念，或者走进这个古博物馆来欣赏这个腓尼基以及这个罗马时期的一些遗物啊。
1: 嗯，当然到了这个摩洛哥啊，还有距离丹吉尔两个小时车程的舍夫沙万也一定要去，它被称之为是摩洛哥的蓝色小镇。
0: 对，这个地方特别火啊，整座老城的墙壁、楼梯还有门窗都涂上深浅不一的蓝白色，行走其中就仿佛在希腊的蓝白小镇一样。
1: 对，但是舍夫沙万的这个蓝白调呢，它更加的浓郁细腻哈、包括像巷弄更紧凑精巧，带着这个安达卢西亚还有这个博博尔文化的一个印记，也展现出了摩洛哥独有的宁静与神秘感啊。
0: 走在蓝色老城的巷弄当中啊，墙面啊、阶梯还有花盆交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阿斯里小巷了。
1: 嗯，没错哈。另外呢，游客可以在这个哈曼广场喝一杯薄荷茶啊，逛一逛什么陶瓷啊、木刻啊，包括像皮革制品、还有香料、干果等等这些市场摊啊，蛮有意思的。
0: 当然，你也可以攀登至这个山坡上的西班牙清真寺，远眺蓝色山城在夕阳当中渐次染金啊。
1: 嗯，那舍夫沙万呢，被这个里夫山脉所环抱哈，周边有不少这个山路可以徒步，比如说你前往西班牙清真寺的上坡路线啊，或者更远的瀑布路线来进行自然游也蛮有意思的哦。
0: 对，而且这里的气候也比平原更凉爽，氛围也比上马拉喀什啊还有菲斯宁静哈、适合慢节奏的探索，所以有机会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嗯，
0: 好了，今天的音乐晨会就到这里了，当然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告诉我们你的旅行目的地最想去哪里呢，我们也可以为你做好攻略哦。
1: 是的，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杰的这个去未来一趟，送给大家。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陈飞扬
3: 陪你在路上。
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2: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3: 当然平安护你出行4008-60，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啊。最近网上有一个新词热度很高，叫做碳水脸，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过相关的一个讨论啊。
2: 这个不少说法呢，直接把什么米饭啊、面条啊这类日常主食啊和颜值状态捆绑在一起，甚至呢还贴上了什么不够精致、生活不够自律这类的标签哈。这样的论调一出呢，也让很多网友心里觉得特别的不舒服哈。
3: 对，其实细细想来，这样的评判方式本身就不太合理啊。咱们三餐离不开的米面主食也是身体获取能量最基础的来源，硬生生把吃主食和样貌的好坏挂钩，本身它就站不住脚。
2: 对，那有营养专家哈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啊。他说呢，要是按照这种哈片面的评判思路呢去套用，那日常餐桌上的各种各样的食材啊仿佛都能被强行扣上什么负面的帽子了。
3: 对，单纯把面部状态问题啊全都归咎于什么吃碳水主食，这种归因方式啊既没有科学依据，也太过武断，很容易误导大家，让人盲目的抵触主食，养成什么就是偏激的饮食习惯啊。
2: 对，脸部的状态好不好哈，其实呢跟我们的像作息规律啊、日常的这个养护，包括皮肤的状态养护哈，还有整体的饮食搭配以及情绪心态，它都是有关系的，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3: 对，可别再被这类片面说法带偏了哈，正常的适量吃主食，满足身体所需的营养才是关键，也不用无端的给自己饮食贴上什么一些所谓的负面标签啊。好，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哎，来参加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啊。因为年轮演唱会呢，我们已经是定在了本月的31号在寿县哈跟大家见面。如果你爱唱歌的话呢，我们也正在寻找领唱员。
2: 对，想要成为我们的领唱员呢，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你只要站在我们的舞台上，你就是我们的领唱员。
3: 对，想要报名爱唱歌的你呢，现在可以关注我们安徽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了，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就可以报名了。
2: 对，我们希望下次的舞台聚光灯只为你而亮起哦。来听这首吴青峰的《起风了》送给大家。

0: 好，来自吴清风起风了送给大家。夏天啊，我们都知道荔枝、西瓜、芒果、榴莲一些时令水果大量上市啊，不少品类糖分很高，食用不当就容易糖分超标，给身体带来负担。
1: 对，那什么属于是高糖水果呢？就是每百克果肉啊，这个含糖量超过15%，哎，就属于高糖水果。但是呢，大家单凭口感的酸甜来判断糖分啊，其实并不准确。专家建议要结合含糖的数值、食用分量以及对血糖影响来综合判断啊。
0: 像山楂啊、百香果吃着偏酸，实际糖分并不少。像果脯啊、蜜饯呐、榴莲呐、这个菠萝蜜，哎，热量也普遍偏高，很容易吃超标哦。
1: 嗯，是的。那过量摄入高糖水果会造成血糖波动大，加重代谢压力，还会引发像这个发胖啊，以及血脂尿酸异常，损伤我们的肠胃，同时呢也会提升啊这个蛀牙、龋齿发生的几率啊。
0: 不同人群吃水果要区别把控好，患有像慢病的一些人群啊，要按照医嘱控制食用量。低龄儿童呢，避免暴饮暴食，防范积食还有噎食的风险啊。像一些肠胃啊、肾功能偏弱的朋友，也要按需来挑选合适的水果。
1: 嗯，当然健康人群呢就不需要忌口高糖水果哈。但是呢，提醒大家，每天水果大家摄入的总量呢要控制在200到350克，那分1到2次吃完就可以了。像草莓、柚子等一些低糖的水果呢，单次可以吃150到200克。不过荔枝啊、芒果一些高糖的水果，那单次呢建议这个使用这个量哈、控制在100克左右。
0: 好了，时间到了8:54，要结束今天的音乐晨飞扬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早间再见。
1: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马赛克乐队的《霓虹甜心》送给大家，我们明天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4: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嗨，各位早上好，9:01，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内，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夏天天好热呀，夏天呢是因为身体最容易缺钾的一个时候啊，比如说大量的出汗，钾的这个排出量就会增加，比如你加大了这个大量的体力活动或高强的运动，夏天很多人没有食欲，再加上就本来消耗能量就比较大，如果钾排出多摄入少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夏季气温比较高，大家容易因为饮食不节或者是不新鲜出现了腹泻呕吐，这会让钾通过肠道呢会大量的丢失，所以要多喝水呀，这个比如说稳定

0: 电解质啊，偶尔比如说你出去运动啊，带块巧克力呀、啊，或者说让自己愉悦一点，吃一根香蕉啊什么的。总之呢，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季节当中平稳过夏天。我们来说一个很暖的事情哦。在前不久呢，山东日照有位老爷爷为了妻子摘花，哎，这花主人很感动，将这个警示牌呢从禁止摘花换成了允许你温柔带走。因为之前就有人恶意的摘花践踏，花主人才放了警示牌。但是看到老夫妻的这个举动过后呢，连夜更换警示牌。这个花主人庄女士表示，他们是拿剪刀和袋子装，我们的反应是他们应该是要拿回去插着养，真的让我们很感动。那就是如果我们老了，还有没有一人能够陪我们一起去摘花，就觉得哎呀，自己的花特别的有价值，所以这种状态就很好了。双向奔赴，有人愿意为你摘花，有人愿意为你换警示牌，然后有人愿意就是一直陪你到老，买你喜欢想要的东西等等等等。哇，我希望大家收音机旁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忙忙碌碌还愿意有人为你停留。这首歌来自于曲筱冰，叫做太阳。
1: 总有太多迷惘，你总伪装自己不懂，你总笑着

哇，有人做你太阳也好啊，在没有阳光的时候可以很好的给你温暖，然后给你光亮。这是来自于曲筱冰的歌。开始我们这个时间段的一路微微笑吧，我是主持人微微。早高峰之后的9到11点继续陪你出行。今天车子很少哎，然后我出门的那个路段呢就还赶上了绿波带，所以总之是一路通畅的。我想今天早上大家应该都会有时间，这个预警会早起以至于今天早上大部分这个朋友都不会迟到，准时到岗了，对吗？好吧，新的一周又开始啦，我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好好工作哦，因为到周末的时候就可以很好的 enjoy 我们自己的时光啦。我们劝大家多给自己及时奖励啊，脑子对及时反馈就很敏感，长期目标往往回报延迟，所以将大目标拆解为可量化的小目标，让自己少干点不太累，既能够催促行动，又能够减少压力和自我报备。大家可以把比如说写完报告变成今天完成提纲啊，明天写500字等等，每完成一项立即给予奖励，这个奖励可以是短暂的休息啊，一小杯咖啡啊，我觉得这种小胜利的策略能够激活大脑的奖赏回路，提升自我的效能感，也让人越发的相信我一定可以做到。两首歌，张德怡林下一场风里，以及稍后汪苏泷这首歌名字叫闪耀，给大家一段小小的奖励。两首歌的时间，你也可以让脑子好好的清醒一下喽。

0: 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很好听啊，而且我觉得每一首给大家选择的这些歌呢，继续来关注有关于生活方面的一些小提醒。讨好型人格，什么是讨好型人格？就是用讨好来换取认可，这种原本是出于善意的付出，最后几乎都会演变为自我消耗，所以有些人可能就长期扮演叫情绪垃圾桶。所以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可以给大家来制定一个小小的规则，就是你每天抽出来一些小小的时间来规定一下自己，然后比如说我今天不太方便，改天再约，或者我到时只能抽出30分钟来协助，再到这个方案可能不太符合我的专业判断，层层递进，最后你会敢于拒绝。首先呢是叫沉默破冰式，给心里画一个出口，准备一本沉默的成本账单，记录近期因为沉默而后悔的事情，比如说在被同事抢功的这件事情旁边写下，我的创意构思耗费了20个小时，希望署名权能够得到尊重。然后在替下属背锅事件旁边备注，我的私人时间同样重要，无法为了别人的事情无偿加班。我觉得这种书写是一种宣泄和这个很疗愈的过程，能够有效降低表达抑郁时的紧张感。所以说经过很多次的训练过后，你的这种老好人的人设，应对人际冲突的能力可以提升40%，再遇到类似于吃哑巴亏的时候，你会更加有勇气，会为自己说出自己的话。或者说你一直答应别人，一直修改底线，那你可以也终有一天站出来为自己勇敢活一次。苏打绿，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苏打绿 Alan 这首歌叫你被写在我的歌里，是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样的情绪，还有什么样的人会有一些些这个比如说突然的想记录的一个冲动，不仅仅是在歌里，因为大部分人可能是不会用这种旋律的方式来进行表达，它会成为一个文字或影像记录在你某一个

固定时间熬夜，固定时间起床，白天一定要睡够，即便呢周末不上班也要保持这样的习惯。熬夜的时候呢，把房间灯打开，周围的光线会亮，会让身体误以为是白天。白天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把窗帘拉严实，然后这样的营造黑暗环境有助于让身体产生更多的褪黑素，这样能够帮助上夜班的人尽量的重置昼夜的绝律，重新打造生物钟，比颠倒加混乱的作息要好一点。还有就是熬夜的时候不宵夜，只要是违背昼夜节律的进食，就会损伤糖的耐量啊，同时胰岛素敏感也会下降，而且晚上吃你会发现特别容易长胖。还有就是如果是熬夜，而且你又是伏案工作者，那么你每天工作2到3个小时，最好站起来活动10分钟左右，减少一下下肢的血栓的形成。还有你要学会弥补熬夜伤，比如说周末补觉的人呢，比只熬夜不补觉的人心血管疾病风险要低。当然除了补觉，积极运动能够降低炎症的反应，还能够降低熬夜带来的负面情绪。当然你注意力不集中和记忆力下降等等不良原因，反应也会得到好的改变了。来自于江映蓉的歌，这里是一路微微笑，继续陪你出行，我是主持人微微。

0: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福杰你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

自那个夏天成了你的大明星。你爱上了 hiphop， hiphop 也爱上了你，就像那一年的假期过得轻松无比，走在校园穿过操场哼歌戴着耳机，你无忧无虑，似乎未来也遥遥无

匆匆地打车回了家。爱死王一太好帅，目不转睛好爱，倒是疯了怎么可能淘汰老派。坐在床边你看着 iPad 吃着外卖，那个夏天你学会 skirt 还有 respect， 直到爱热复活那期你流下了眼泪，你想要早点睡，明天一早还要排队，一边伤感的你一边感慨门票好贵，可是要去音乐节你激动的夜不能寐。一晃就2019，没有太关注的选手，那个越过你的男孩你开始跟他献丑，他虽然不是 rapper 但是人还蛮逗，送你回宿舍的路上给你唱野狼 disco， 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

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为说唱歌手向你致敬。如今面对困难的你早已不再抱怨，你像个 rapper 一样勇敢面对各种考验。可照片就是照片，音乐就是音乐，那就按下删除键，让我们说声再见。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3: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们接着回来了。现在时间是9:45，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深刻体会到了养好代谢的重要性。一般来说呢，身体有自己的代谢节奏，你不需要刻意的去调节，但是呢，就由于各种不健康生活习惯的增多，导致了新陈代谢在一定程度上被拖垮了。所以第一个呢，我们要多喝水，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加排泄，从而促进了新陈代谢。正常人呢，每天饮水量它是以1500到1700毫升为宜，那天热运动量比较大，排汗比较多时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还有呢，就是补充蛋白质，可以适当的多摄入点鱼类啊、瘦肉啊、牛奶等等富含蛋白质的一些食物。第三呢，就是多运动，跑步、游泳、骑车等等有氧运动有助于增强心肺的功能，加快能量的消耗，促进新陈代谢。哑铃等等力量训练也是有利于刺激这个肌肉的形成，对于新陈代谢的提高有帮助。再有呢，就是保充充足的睡眠，睡眠是人体修复养精蓄锐的重要过程，如果睡眠不足，身体会很疲乏，各项机能会下降，新陈代谢呢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提高代谢水平的小建议我们给到大家咯。还有很多人一到晚上呢，就会有一种舍不得睡觉的感觉，总是要拖到很晚。如果睡眠是一项任务，那熬夜就是迟迟不想做的这件事情，尽管知道有很多的负面影响，所以这有的时候就是一种补偿心理。白天你有太多不得不的事，压抑了很多自由和惬意，夜晚是难得的独处时间，可以自在的去做自己享受并喜欢的事情。还有就是不想面对明天，把夜晚时间延长而不入睡，就不用立马一觉醒来面对不愿面对的事和人。那有些人不睡觉是想逃避第二天的问题，这种熬夜其实也是拖延的表现。所以我们劝大家不要把睡眠当成一项任务来完成咯。来自顽童的歌 Bad Day。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顽童的歌，9:51。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今天的微旅行当中，要继续延续上周我没有完成的行程了。来广东吃什么？当地人推荐有些特色，全部都上过很多的一些美食节目，外地人根本吃不到哈。因为广东这个地界呢，自古是离中原比较远，但是呢，却凭着南迁的人攒下了自己的根。广东宗祠最早呢，可以追溯到宋代明嘉靖，然后就迎来了比如说建祠的高峰。广州呢，现在存1300座古祠，每一座呢都藏着家族的故事。那等等等等，有的时候呢是传了几百年都没断。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要带大家去吃广州的美食，因为烟火气里藏着最厚重的历史，最实在的人生。所以我们继续要帮大家来打卡了。我们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比如说到了白切鸡啊、盐焗鸡、陈皮鸭还有像这个粉格蒸肉。那广东顺德的这个蒸肉呢，跟比如说菠萝排骨啊等等，还有菌干珍珠啊，并称为顺德的三大宴席名肴。早在舌尖上的中国派它之前呢，顺德人就懂得利用河山粉蛤润燥去湿热的药性，把这个原本野性的蛤根变成了宴上的这个珍肴了。其实不光是吃的食物，更是以前的流动厨房。在比如说杜露天的灶台上，他们是用红布然后遮着蒸出来的这个主角，然后那块红布呢遮的其实不仅仅是吉利，可是对土地和劳作的这种敬畏，它透着一股朴实的沧桑的劲儿。所以能够上舌尖上的中国呢，是因为它代表了粤菜对食味本味的这种极致追求。它也不是花架子，应该说是实打实的秘密厨房了。那怎么个做法才觉得好吃呢？我们先来听歌，稍后在10点钟之后，我们的微旅行当中着重跟大家来聊广东还要打卡哪些美食。首先来听到831乐团这首歌名字叫《洋洋》，以及王心凌这首歌《彩虹的微笑》。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唱响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6: Greetings, here we go。
5: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7: 欢迎接着回来，时间是10点0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在今天的微旅行当中呢，我们继续延续上周未完成的旅行。我们说到来广州到底吃什么，当地人推荐了一些特色，全部都上过很多的一些美食节目，在外地根本都吃不到。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白切鸡啊、盐焗鸡、陈皮鸭，还有就是粉格蒸肉了。然后这个做法呢很讲究啊，它首先要选肥瘦3:7的五花腩，先煮，然后再醋浸泡后油炸，切片过后呢拌上比如说南乳啊、浙醋啊、玫瑰露酒啊，然后再跟粉格一片肉一片，然后码在这个碟子里面，旺火呢差不多蒸足了有1.5小时，直到粉格吸饱了猪油，变得软糯不散了，五花肉酥软不腻了，这个时候入口是那种肉香裹着葛香，肥而不腻，那真的是非常的下饭啊。趁这个菜得趁热吃，粉格吸足了肉汁，然后呢再咬一口比较绵软弹牙，再带着那股淡淡的药香回甘。还有第六道菜呢，就是潮汕鱼丸紫菜包。哇，这碗汤是潮汕人的命啊，其实也是一段血泪史。据说呢在1276年，那个时候是兵荒马乱啊，当时的这个皇帝就逃到了陆丰甲子镇沤的前胸贴后背，然后呢这里当地有一个渔民，然后他的老婆巧姑为了给当时的皇帝充饥，硬是用刀背把那个鱼砸成了肉泥，然后又挤成了丸子，这一砸砸出了后来的甲子鱼丸，救了驾，也成了陆丰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你看呢，现在有很多的鱼丸，比如说金华鱼丸呐、等等，哪怕上了机器，骨子里还是这股为了活命儿的狠劲儿。这事儿呢，还得上了这个央视上的中国，然后镜头一给，全国都知道潮汕人特别会吃，然后他们的鲜活鱼加上这个去骨去刺儿，然后用这个绿枝木锤在木板上猛猛锤1个小时，直到鱼浆粘的能够挂住刀，然后再加上这个鸭蛋清和盐，手挤成丸，温水再慢慢养着。吃的时候呢，猪骨汤滚开下鱼丸，最后呢撒一把这个紫菜，成色呢是那种瓷白。咬一口是非常的爆汁弹牙，不是那种淀粉丸子的虚胖，是实打实的那种很爽脆的感觉。紫菜一遇热呢，应该是全释放开了，所以 哇，很仙的吊眉帽哦。所以在潮汕呢，鱼丸因协同鱼圆，所以过年必吃，寓意着比如说是团圆的含义。然后来上一碗，加点鱼露和蒜头酥，这才是人间的烟火气。我觉得别的都应该是瞎折腾喽。来自于张碧晨这首叫做《开往早晨的午夜》。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2: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1: 真诚与机智并存。
2: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1: 调皮透着可爱。
2: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1: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生活真美妙，时间是10:16，我们继续回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另外一个美食呢，是古井烧鹅。就是700多年前呢，宋元衙门海战，南宋这个彻底要完蛋了，就有一位宫廷御厨呢，带着闺女一路跑到新会瀛洲湖，然后老头呢手里攥着宫廷的秘方，在这开了一间烧鹅店。后来呢，闺女嫁到了古井，这手艺就像种子一样落了地，一传就是700年。你想想，那是王朝更迭的血雨腥风，最后化作了这只枣红油亮的烧鹅，听着就让人心里会咯噔一下。这哪是吃饭，分明呢是在嚼历史的碎渣子。后来央视的三餐四季呢，主持人撒贝宁带着去探，直接把这只鹅捧上了天。特别是那句广东烧鹅左腿最好吃，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古井人的讲究。那这个鹅呢，得用比如说50到60天的这个鹅肚子里面呢，塞满了新会的陈皮和秘制的酱料，拿荔枝木明火烤足70分钟，出炉那叫一个绝，因为它皮脆的像玻璃一样，一咬就咔嚓脆，然后肉呢又嫩的流汁，还带着果木的清香，肥而不腻。这手艺当然现在是省级的非遗了，在当地吃烧鹅不讲究虚头巴脑，就是一个爽字。老广东我们常讲一个额头四两酒，所以斩剑还斩得利利索索，再蘸上这种酸梅酱解腻，哇，那才是真的下饭呢。

我们刚刚听到林俊杰这首歌曲叫《不为谁而作》的歌，欢迎回来了。下一趴我们要说另外一个叫顺德的陈村粉。哇，这个粉诞生在广东佛山顺德的陈村镇啊，历史要追溯到1927年。当年呢，有一个黄蛋的狠人在茶楼里琢磨出这门手艺，一开始叫粉蛋，后来干脆就叫陈村粉。这不仅是个吃食，更是个家族四代人的死磕。第二代传人呢，他们是兄弟脸，守着祭赖高香和克侯，然后这种祖训硬是没让这个手艺呢走样。最绝的是2023年，他上了这个央视的节目叫中国米食大会，但这个粉呢讲究着薄爽滑软，那新米呢还得放半年，搓洗20分钟，再用青石磨很慢速的来磨这个浆，这样才有米香味儿。蒸出来厚度呢只有0.5到0.7毫米，薄的透光，却还能折叠不断。在顺德呢吃陈村粉那是真讲究，叫现蒸现食。最地道的吃法是什么呢？凉拌，切成5毫米的那个丝儿，再淋上比如说香油啊、秘制的酱油啊、酸姜丝儿啊，一口下去，哇，那真的是爽滑韧俱全了，米香之重铁灵感。要是图个热乎，就来一个比如说龙仔排骨蒸粉呐、排骨的润滑渗进了粉里，软糯又不是焦痛。哇，这个粉呢是非常的娇贵，离了顺德的水味道就差那么一口气儿了。所以你看，广东人过日子不靠吃，靠说。那白切鸡是规矩啊，盐焗鸡是乡愁，然后冬瓜粥呢是耐心，几百年的南青路最后都落在了一盆菜里了。所以你会发现，人走了，他的根是没断了。你要是到了广东啊，顺便呢找一个老城区坐下，香蒸气呢从蒸笼里面冒出来，然后你也可以听隔壁桌的阿婆呢这个教孙子怎么去敲筷子扣蟹啊，我觉得那是三代人的手势。日子呢可能就像祠堂里的香火，断断续续，但是它没有灭过。烟火气这个东西说白了就是人还在，味就没变，你尝一口呢就知道了，那是嘴里的念想，也是心里的根。来听花园里的流星雨，介绍后后弦这首歌名字叫做娃娃。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能随心情来听歌，这是陆先生乐队带来的歌，我们在10:30的时候播给大家听。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微微，继续陪你出行路，在每个周一到周五早高峰之后的9到11点钟。

好，陆先生乐队的一首歌，能随心情来听歌。接下来10:35进入我们今天的微音乐，然后今天我们来听韦礼安的歌，在节目当中很少播，今天大男主来咯，第一首歌来自于他的《爱如空气》。

爱如空气，你当然听过很多的版本。那今天我们听韦礼安的歌，他是以那种独特的温润深情嗓音，从男性视角重新诠释了这首作品，也是唱出了对于过往爱情在内心的纠结与挣扎。当然和孙俪原唱的那种很纯净浪漫伤感的风格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这种演唱风格的适配性很强，也是为了贴合男性的视角，所以制作人特意邀请了原词作者重新改词，所以丰富了歌曲的层次，也让韦礼安演唱时的流畅多和细腻度更突出。他本人在录制当中也坚持追求真情而非矫情，所以最终呈现效果自然也很动人。爱如空气的比喻很切入，就爱轻得像空气，可是却依旧承受不起；重得像空气，却越想逃离越沉迷。韦礼安的演绎呢，把这种遗憾、无奈、被回忆包裹的复杂情感层次完整的荡开，让大家很容易联想到自身爱而不得、遗憾留痕的情感经历。所以这首歌曲它的共情力是很强的。下一趴我们要听韦礼安的另外一首，叫做《慢慢等》。

慢慢等是一首非常具有这种清新质感和情绪深度的作品。因为这首歌曲呢，它是就很多人认为它开创性很强啊，主歌编排以现代旋律说唱，然后它的有些段落停顿设计感的开口就能抓住大家，唱腔呢也是运用了那种很少见的明显的气声，整体曲风呢很清爽，不会和老歌同质化，甚至还能让人联想到刚刚出道的周杰伦的创作的质感，编曲上呢就是很暗藏着巧思，所以歌名叫慢慢等，但是副歌连续七个慢慢等的重复节奏并不缓慢，它是用不连贯的收音、错杂的节拍，还有精准刻画出等待着嘴上说的慢慢等，但是实际内心很急躁、迷乱、心神不安的真实情绪，用编曲也是传递了歌词没直接说破的那种内核。好啦，时间是10:44，继续回来咯。下一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维利安的另外一首，叫做《女孩》。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威廉所带来的，名字叫做《女孩》。时间已经到了10:50，接下来我们给优惠福利给大家呢，就是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季，大家可以享专属的政策。现在致电40086个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了。车险快到期的听友，大家千万别错过了，40086个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赶紧参与吧。好了，时间是10:51，我们今天节目到这结束，感谢大家选择收听。好，明天早上的9到11点，我们再见啦，拜拜。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7: 嗨，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周一早上好，11点01分，继续回到的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8: Hello， 我是晨曦。
7: 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啊，
8: 没错。
7: 这一周呢，我们继续在午课找快乐。
8: 是的，
7: 哎，今天周一呢，刚刚上班哈，天气其实不错，
8: 因为很舒服，很凉爽。
7: 昨天的时候呢，其实天气预报是有预告说今天应该会有比较大的雨嘛。
8: 对。
7: 大早上出行的时候，你会发现谬下。下雨
8: 哎，所以呢，这突然跟你开了一个玩笑，你会觉得哎呀，今天早上没有下雨，对于出行来说的话呢，也是非常的好的。
7: 这应该算是意料之外的好消息啊，
8: 小惊喜
7: 、当然了，今天虽然没有下雨啊，但是这个天气气压是比较低的，
8: 是
7: 整体给人的感受呢，
8: 闷的，哎
7: 啊，所以是希望大家在这样的天气之下，一定要安顿好自己的情绪，
8: 调整好自己的心情很重要。
7: 哎，很多朋友在这样的天气啊，因为天比较闷嘛，所以自己的心情也会变得特别的烦躁
8: 啊，有一点。
7: 所以一定不要做情绪的奴隶，我们要做掌控情绪的那个人。
8: 没错。
7: 哎，今天刚开工啊，如果大家此时此刻有一羞羞的，那么的没有那么太畅快淋漓的快乐的话，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本周份的快乐继续送给你们。
8: 好嘞，谁先来？
7: 好了，今天的开场的时候啊，两条笑话，你那边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7: 啊，你要准备好了，那你先吧，让我准备准备。
8: 你再准备准备，
7: 来，
8: 我跟你讲，这个王子太卷了，这周一一定要给大家送一份快乐。
7: 不是，我们每一天都要给大家送一份快乐，好吧？
8: 而且他是要挑选的，他要对比。他可能觉得这个万一大家觉得不是特别好笑呢，不行，我得更搞笑一点。
7: 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周一早上的这一则笑话特别的重要。
8: 对，
7: 哎，因为他要给你们充满一个星期的快乐充能所以这个笑话必定啊，要让你们可以笑一个星期才可以啊，
8: 要笑一个星期
7: 啊？怎么样？压力给到你了？
8: 有一点
7: 啊。
8: 那你知道为什么就是有语文书、数学书、英语书嘛，很多书，对不对？当中为什么只有数学书总是很忧郁
7: 啊？只有数学书很忧郁。
8: 对比一看的话，其他那么多的书都在那儿，为什么只有数学书总是很忧郁？
7: 数学书很，因为数学比较难
8: 啊，差不多
7: 啊，
8: 因为它有太多的问题
7: 啊啊，因为它有太多的问题，
8: 总是很忧郁，
7: 所以它总是很忧郁。
8: 是的，
7: 哎，我突然想到了哪一首歌，歌词是这么唱的，什么什么很忧郁啊。
8: 我的天是什么蓝色，什么天是灰色。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灰色是不想说什么，蓝色是什么？
0: 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啊，
1: 漂泊的你啊，对对对，
0: 我就不往下哼了。
1: 听海，
0: 哎，因为再往下哼的话，这首歌其实也有一点暴露年纪啊。收音机前各位零零后的朋友，如果有零零后在听的话，你们知道听海这首歌吗？你们知道听海是谁唱的吗？
1: 张惠妹、张学友都有唱过。
0: 好了，你知道啊？
1: 嗯，
0: 我们每一个人身边呢。都有一个人
1: 啊，都有一个人，
0: 都有一个人。
1: 嗯，
0: 这个人的名字呢叫做 Darren，
1: 叫做什么
0: ？Darren， 英文名啊。
1: Darren。嗯，
0: 为什么我们身边的 Darren 都一定是你最好的那个朋友，最包容的那个朋友呢？
1: 我们身边都有一个 Darren。
0: 哎。
1: 而且是你身边，
0: 凡是叫你身边叫 Darren 的那个人、
1: 啊、
0: 一定都是特别特别包容，特别特别大度的，
1: 特别包容你，特别大度，也就是说
0: 为什么
1: 脾气特别好、
0: 哎、
1: 情绪很稳定。
0: 我们刚刚说了对吧，不要因为天气的情况情绪就变得不稳定、
1: 啊、
0: 不要因为天气闷我就很烦躁、
1: 嗯
0: 啊、Darren 不一样、
1: 哦、Darren 不一样。
0: 你去发现一下，就你身边有 Darren、
1: 啊、
0: 你去发现他一定都是情绪最稳定，而且最包容，而且最大度的人。
1: 哦，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
1: 嗯，
0: 不知道、
1: 啊、不知道。
0: 因为 Darren 不计小人过。
1: 大人不计小人过、哦、啊，这个大人
0: Darren 不计小人过、哦、啊，你说的时候
1: 这位外国的
0: 对、嗯、不能够特别的用那个标准的普通话说、
1: 哦
0: 啊、你要那种外国人说
1: 国际友人
0: 说普通话的那种感觉啊 Darren 不计小人过。就有点嘴里吧含了一口水的感觉、哦、还有点大舌头的感觉，
1: 有点幽默
0: 好了，所以要善待你们身边的 Darren、
1: 哦、Darren 好的
0: 好，今天两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太阳之子》白兔慢慢靠近。

0: 好了，这两首歌，一首来自于周杰伦的《太阳之子》，还有一首歌是来自于白兔，也是新歌，叫做《慢慢靠近》啊。
1: 是的，
0: 白兔呢最近在做自己的巡演了。如果大家刷短视频的话哈，可能会刷到白兔现在做的那个巡演，哇，好甜哦，整个舞台呢都是那种粉粉的感觉啊。
1: 是的，喜欢他们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啦。
0: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啊咱们安徽的天气情况。最近两天呢啊，尤其是从今天开始啊，2026年的5月25号早上9:20变更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
1: 没错，预计未来24小时之内呢，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是有暴雨的，70到90毫米。其中呢，六安、安庆、池州、蚌埠、滁州和马鞍山等市局，它是局部地区是有大暴雨，100毫米以上，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雨呢60到80毫米每小时，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
0: 而且呢，合肥气象台也预报了啊，今天合肥市是大雨的天气。哎呀，不过此时此刻合肥没有下雨啊。哎呀，求让这大雨快点落下。
1: 就是还没有下出来的那种雨，有点闷嘛。
0: 有点闷，但是你会发现再过一段时间呢，因为这就是大雨前的前兆。
1: 对啊，
0: 今天合肥市是大雨，局部地区呢是暴雨。为了确保市民游客出行的安全还有游玩的体验，合肥哈，很多的地方包括室外包括室内哈，都已经在5月25日闭园一天，停止一切的户外活动。
1: 是的。
0: 当然购买一些户外场景的指定门票的游客可以联络原来的购票渠道来办理退票或者是来改期。
1: 没错。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天，有中到大雨，市区北部长峰市局部地区暴雨，雨量是20到30毫米，很容易出现超过50毫米的这个暴雨。
0: 是
1: 因为最大雨呢，它的强度是30到50毫米每个小时。而且今天晚上是中到大雨，市区北部长峰、庐江、巢湖局部地区暴雨，雨量20到40毫米，也很容易出现超50毫米的这个暴雨。
0: 没错，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做好户外活动的自身安全的防范哈。
1: 是，
0: 行人呢遇到积水较深的路段，千万不要贸然的涉水通过。车辆在涉水行驶的过程当中，往往会出现这种熄火的状况发生啊。你应当在水位上涨前快速撤离，千万不要在车里边等待救援。
1: 是，
0: 还有就是一定要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的电源，暂停在空旷地方的户外的作业，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还有危房居民到安全的场所避雨。
1: 没错、要注意安全了。
0: 包括呢我们一些城市啊、农田啊、鱼塘啊、排水系统哈，也要采取必要的这个排涝的措施。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因为暴雨对流天气的影响啊，多趟列车是临时停运了。
1: 没错。所以大家在出行之前呢还是要查看一下哈，这样子的话呢比较的方便您的出行。
0: 雨天一定要注意路上的安全，希望大家在开车的途中也一定要谨慎慢行。
1: 是的，
0: 当然在开车当中想要守护平安，当然我们就要找准平安。
1: 没错，安徽业广播呢这次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记，听众朋友呢可以想到我们的专属政策，现在就致电4008-60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如果说最近啊这个车险快要到期的朋友啊，不要错过，4008-60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了。

0: 好了，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嘉儿，这首也是新歌，叫做《活该》。哎呀，说到这个活该的话题啊，有一位人，尤其是在这个周末啊，他一定觉得自己的遭遇，他不应当被这样对待，这一位的名字，你们都认识，只把我自己会爱上你，庾澄庆大哥。
1: 但是他那天唱的是《让我一次爱个够》。
0: 这首歌应该很多的朋友不没听过了啊，毕竟有一点年代感，九几年的歌了啊。是怎么回事呢？这周末两档综艺啊，
1: 是
0: 同时进行，同时直播。
1: 是的，
0: 听完你的，听你的，
1: 看完你的，看他的。
0: 哎呀，说实话哈，真的是有一点艳羡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个兄弟平台啊，其实我们也很能干的啊，有机会的话来点联动哦。
1: 是啊，
0: 一个是姐姐，
1: 一个是歌手，
0: 一个是歌手。
1: 是
0: 啊，当然我们一个一个的说哈。
1: 嗯哼，
0: 首先跟大家来说歌手嘛。歌手这一次的赛况，又改得跟以前不一样了。
1: 是的，
0: 这一次呢是每一个月都会进九位歌手，
1: 是
0: 每一个星期，在这个月之内的每一个星期哈，每一场都会淘汰，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呢是比如说请九位歌手，他是一整个季就这九位歌手来争夺歌王。这次不是，车轮战，一个月九位歌手，然后一个月的四周每一期都会淘汰几位歌手。
1: 是的，
0: 然后每一个月会留四位歌手，到第二个月的时候又会再补进新的五位歌手，凑齐这个九位歌手啊，再来进行这样一个车轮战，最终角逐，那可能这一季就是一年的时间啊，有可能半年的时间啊，最终角逐就是2026歌手的总冠军，
1: 歌王。
0: 竞争越来越激烈，
1: 厮杀非常的惨烈，
0: 赛况呢也是越来越复杂。
1: 是的，
0: 哎，对于所有的这些参赛的歌手来讲啊，心理的考验，身体的考验，是
1: 各种压力啊，
0: 非常非常大的。
1: 我也是万万没有想到 啊，我都不太敢去看，因为当时呢在公布了这几位歌手的时候，我是非常的支持韩林庾澄庆的
0: 啊，
1: 没想到，真的是没有想到他第一个就出局了。
0: 哎呦，你看提前就已经透露了这个结果。没错哈，在第一期歌手的比赛当中，首位被淘汰的就是我们的哈林哥庾澄庆。哎呀，从他的这个江湖地位来讲，他应该是属于跟齐豫啊，都是属于那种就是
1: 不相上下的。
0: 对，
1: 乐坛常青树。
0: 对 对，
1: 先来进一段广告哈。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

0: 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4: 好了，刚刚也跟大家说到哈，我们这个周末呢，这个歌手第一期的赛果啊，
5: 是的，
4: 最终是哈林、庾澄庆被淘汰了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哎，第一期的九位歌手，其实这九位歌手都大有来头，
5: 是
4: 啊，齐豫
5: 是
4: 哈林哥、庾澄庆，然后新生代的领唱，
5: 周兴哲，张碧晨，尤长靖，
4: 尤长靖算是就比较新的了，
5: 魏如萱
4: 啊。还有
5: 胡彦斌啊，
4: 胡彦斌
5: 那都属于是大咖了
4: 啊比较小众一点的，像魏如萱，还有现在要00后新进的一些新生代啊，尤长靖，九个人，
5: 最年轻的应该是窦
4: 还有一位外国的歌手
5: 啊，对，
4: 来自于美国的歌手
5: 是
4: 啊，总共九个人，
5: 是
4: 哇，比得非常之激烈哈，
5: 是
4: 啊，但是谁也没想到，竟然庾澄庆会被淘汰，
5: 真的是万万没想到，我就觉得我听完了，
4: 不过哈林哥呢，确实可以看得出来，最终啊，这个就是最后这个赛果公布了之后啊，哈林哥确实有点生气，
5: 那肯定的呀，人家以前是导师哎。
4: 但是我觉得就是哈林哥啊，就是要想开一点，其实节目组也挺贴心的了，就因为赛况很激烈嘛，日后这个赛程特别的密集嘛，就是不希望就是让哈林哥一直
5: 太受累是吧？
4: 就太受累啊，一直这么累这么辛苦嘛，对不对？
5: 也是。
4: 然后转换一个想法了，对，哈林哥你就是就讲，哎呀，人生嘛，一日游嘛，
5: 是的，
4: 哦，就是这样嘛，
5: 是
4: 啊。你觉得这个赛况怎么样？是你觉得是还是有待商榷，还是觉得哎，就确实因为竞争这么激烈，
5: 竞争确实是很激烈。难不成他是只签了一期吗？
4: 所以你比较认可这个赛果？
5: 我不是很认可，也没办法呀，只能够接受。
4: 你不是很认可？
5: 但凡给哈林、庾澄庆，就是他唱了另外一首《情非得已》，是不是会好一些？
4: 但我觉得哈林哥那天晚上在九位歌手里面的发挥其实我觉得哈林哥可能就最终因为垫底嘛，因为我觉得其实就跟那天晚上的表现，其实可以预料到的，
5: 可以预料到啊。
4: 就让我一次爱个够哈，
5: 本来是一首很激昂的歌曲，
4: 本来是一首很摇滚的歌，
5: 是
4: 哈林哥呢，因为就他喜欢去做很多的改编嘛，在舞台上就把改了稍微偏爵士一点的风格，然后节奏呢就变得很慢了，
5: 对，
4: 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那歌一出来我就觉得有点温吞，而且让我一次爱个够本身就是那种，因为九几年的时候
5: 层层递进的感觉，
4: 九几年的时候哈林哥是那种就很青春啊，
5: 是
4: 为爱不顾一切啊，所以用那种摇滚的曲风来诠释这首歌很合适嘛，
5: 是的，
4: 但本来是那种就那种青春的那种洋溢的，然后让我一次爱个够那种强烈的热烈的这种表情，突然改成了爵士又那么慢，就让他觉得好像跟这首歌手这首歌曲里面本来要表现的那种为爱痴狂啊，为爱热烈的这种就完全 可能有点偏离。
5: 哦，
4: 哎，而且哈林哥呢，确实就是因为年纪渐渐大了嘛，
5: 对，65岁了。
4: 然后生理机制的话，可能
5: 嗓音条件的话呢，等等等等，
4: 确确实实就很不稳定。
5: 是，而且他这是全开麦直播，
4: 全开麦直播，
5: 是的。
4: 其他的歌手表现的其实也很好，所以相比较而言，那再加上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啊，审美啊什么的，都不一样。
5: 对，
4: 就审美是一年一年都在变化的。
5: 是的，
4: 你不可以说我十年前是这样的一个审美，我拿十年前的审美再去看现在的事物，那你一定被淘汰了。
5: 嗯，
4: 对不对？
5: 也对。
4: 就好像现在我们做短视频。我们现在做短视频，我去拍一个美食探店，我20年前是这么拍的，我把20年前拍的手法放到现在来，那我跟你讲，有人给你点赞就不错了，就你注定被淘汰嘛，人是要与时俱进的嘛，
5: 都是工作群里面的同事点赞。没办法，全是人情啊！
4: 啊，全是。然后你看，就朋友圈的话，就全是转的，就是自己单位的东西。
5: 啊，全是人情啊！
4: 对对，所以真的要与时俱进啊！
5: 是的，
4: 就不是说哈林哥不好，但只是说那一场的一个表现的话，再加上对手发挥的又太好，所以相形见绌。
5: 没有想到。
4: 而且哈林哥本身就不是一个就是。比赛型的选手，
5: 他应该来当导师嘛？
4: 哎，这个东西是很重要。就有的人在平时的时候，他就是工作型的；有的人他就是比赛型的。
5: 是的，
4: 对不对？
5: 是，
4: 就是我身边很正常啊。
5: 好，
4: 说完这个歌手，我们再说姐姐吧。
5: 啊，行啊。
4: 姐姐，尤其是队长 PK 那一段啊，
5: 嗯，
4: 好像把这个节目做成了隔壁的节目。哇，每一个姐姐都在线呢，就连之前大家觉得一直是搞笑的那一波，竟然没有跑掉
5: 啊啊啊！心愿便利贴那一组是不是
4: 没有跑掉？
5: 对对对，
4: 而且王蒙选择的那首歌叫《盛夏的果实》，唱得特别的准。
5: 是是是，
4: 你可以说他没有技巧，但是人家的音准啊，人家的感情啊，是在线的。那其他的就更不用讲，尤其是张悦。唱了一首《野心家》，
5: 是的，
4: 直接出圈，
5: 是的，
4: 嗯，
5: 而且他们就是几个人一起的那种，就是把整个的浪姐的舞台，好像唱成了一个。这个演唱会，天后演唱会的感觉。
4: 是啊，就唱成了隔壁的节目。
5: 确实是的，每一组表现的都很棒。
4: 是，哎呀，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些综艺啊，不仅可以让我们在休闲的时候稍微的打发一下时间哈，最重要的是，其实通过这些综艺里面，就每一个参与的人，他们表现出来那种状态啊，
5: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4: 真的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5: 是的，
4: 你就看哈林哥也好，齐豫姐也好，那么大年纪了，还在为自己的梦想站在舞台上，不断的去唱，不断的去
5: 努力。
4: 对，所以关照到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来，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躺平呢？
5: 没错，这一点他们已经赢了哈。
4: 要加油。
5: 是的，
4: 11:37，我们都在各自的舞台上不断的绽放着，所以用力歌唱。

0: 好的啤酒海，今天应该很愉快。帅。
1: 好了，这首歌来自于阿令，一直走啊。很多的时候呢，追梦就是这样，
2: 是，
1: 哎，中途当中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坎坷啊。嗯，但

0: 是你呢，就一定要坚定自己的信心，向前一直走，就一定能够通往成功的彼岸。
1: 没错，
0: 每一个追梦的人都是如此。
1: 是的，
0: 昨天晚上呢，万众瞩目啊，很多的朋友都在11:08关注着神舟23号的发射啊。
1: 是的，
0: 哎呀，特别要恭喜一下啊，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5号是顺利进入到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了第8次太空会师，
1: 恭喜恭喜！
0: 哎呀，真的是特别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啊！
1: 是的，
0: 而且呢，这一次的这个乘组里面，其实创了很多的第一次啊。首先呢，就是神舟第23号乘组里面有一个人，会住在空间站长达1年的时间。
1: 哦哟，我的天哪！
0: 要待1年。
1: 是。
0: 第二呢，就是这3个人，乘组当中哈、有一位是首位。我们香港地区的太空人
1: 好厉害，
0: 哎呀，
1: 衰雷啊，
0: 我们的女生啊，就是这位女生啊，她其实从小就有一个自己的这个梦想，对，有自己的梦想，想要成为一位这个航天员啊，一直默默努力啊，最终呢在昨天，也是梦想照进了现实，
1: 梦想成
0: 真了，真的，她也是首位啊，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1: 是的、
0: 特别棒。哎，我突然把就是他的名字忘记了。香港的这位女航天员的名字突然忘记了。
1: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0: 哎，一会儿查一查吧，
1: 对，
0: 一会儿查一查，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对，
0: 对对对对，很厉害了，
1: 总
0: 归呢特别骄傲的一件事情啊。哎，当然了，已经有了我们的香港的航天员，那么澳门的航天员还会远吗？我们台湾的航天员还会远吗？
1: 是的，
0: 对不对？台湾的同胞们，看看，听妈妈的话，不仅可以让你托举，不仅可以托举你，还可以让你上太空。
1: 是的，
0: 所以啊，真的任何时候啊，我们都要听妈妈的话。

0: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家《月下煮茶》，也是最近热映的电影的 OST 主题曲，
1: 给阿嬷的情书。
0: 没错，刚刚给大家查到了哈，我们的第23号哈，
1: 航天员成祖，他是由朱杨柱，然后张志远，还有来自中国香港的一位这个女航天员黎嘉莹
0: 组成
1: 的。
0: 黎嘉莹，黎嘉莹呢之前还在香港警队工作过哈，所以呢
1: 女警司，
0: 所以大家呢还给她起了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外号，简称叫做 Madam Lee
1: 啊。是的，
0: 哇，
1: 太厉害了，
0: 好棒哦。
1: 是的，
0: 你看港片有了最最最最现实的题材了。
1: 是的，
0: 期待一下什么时候可以把我们 Madam Lee 的故事啊，直接搬上我们的荧幕。
1: 哎，可以。
0: 其实昨天晚上的那一刻呢，作为每一个作为每一个中国人一定都是无比的自豪的。
1: 是，
0: 既然已经有首位来自中国香港的航天员进驻我们的太空站了嘛，那么未来中国澳门中国台湾是不是也不会远了。
1: 是的，
0: 所以真的我们要一起加油，
1: 不断的成长。
0: 11:56，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0: 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是中午12点。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9: 好了，欢迎大家在12点整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0: 我是晨曦。
9: 又到了我们这个整点的时间段了哈。
10: 是的，
9: 今天上午呢，其实都已经做了一上午了。此时此刻，继续跟我们一起运动一下。
10: 没错，进入到我们的脑袋翻滚吧。
9: 今天脑袋翻滚吧，还是两道脑筋题。
10: 是，
9: 其中第一道哈。请问，什么东西是你的？但是一直别人在用。
10: 什么东西是你的？但是一直是别人在用。
9: 对。什么东西是你的？
10: 什么东西是你的？
9: 但是一直别人在用。
10: 一直别人在用。
9: 气不气？
10: 那是相当的气人呢。
9: 哎，所以就是这个问题。请问答案是什么？
10: 好，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公号上面了。

0: 好了，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蔡依林全新改编的布拉格广场。
1: 是的，
0: 哎，蔡依林呢其实也要来我们合肥开演唱会了啊。
1: 哎，就在这个周末。
0: 哦，
1: 喜欢九零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了。
0: 嗯，现在好像对面很多商场都有摆这个
1: 应援打卡点。
0: 哎，
1: 对，大家可以查一查哈，
0: 去拍拍照，
1: 是吧？
0: 十二点的零八分，我们现在要跟大家揭晓一下今天脑袋翻滚吧第一道题的答案。请问啊，
1: 到底是什么呢？
0: 什么东西是你的？
1: 嗯，
0: 但却一直别人在用。
1: 哇，我们微信名人台上的朋友都很聪明哎，
0: 很聪明，
1: 大周一的都能答对哎。
0: 哎，什么东西是你的，但一直别人在用？
1: 嗯，
0: 很简单。
1: 嗯，
0: 名字。
1: 名字。
0: 没毛病啊。
1: 原来是名字，嗯，确实是，嗯。
0: 好了，稍微热身一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今天的第二道题。
1: 我这道题应该来说也不难啊，有一块蛋糕，它在森林当中迷路了。
0: 嗯，
1: 有一块蛋糕在森林当中迷路了。嗯，是谁鼓励他走回了正确的道路？请问是谁鼓励他走回了正确的道路？好，如果说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了。

0: 有请你夸多
1: 少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你说是早晨跑步好还是晚上跑步好啊？
4: 那就要看你想吃什么啦。如果想吃豆浆油条小笼包的话，那就早上跑；如果你想吃炸串火锅小烧烤的话呢，那就晚上跑。
3: 哎，要是我都想吃呢，
4: 那就早晚各跑一次咯。不过我更加建议你早上跑，因为早饭比较便宜。
3: 好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0: 好了，欢迎大家12:17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嗯，我是晨曦。
0: 嗯，我们刚刚呢脑袋翻滚吧的两道题哈。
1: 嗯，
0: 然后现在的第二道题也要给大家来公布答案了。
1: 哎呀，你们真是太聪明了，
0: 哦，
1: 这都能答对。有一块蛋糕啊，在森林当中迷路了。
0: 嗯，
1: 请问是谁鼓励他走回正确的道路？
0: 哦，
1: 正确答案就是猪啊，
0: 因为
1: 猪鼓励蛋糕嘛。
0: 啊，朱古力蛋糕，
1: 朱古力蛋糕，你喜欢吃吗？
0: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动物世界里面
1: 啊，
0: 如果要论谁
1: 啊
0: 最会鼓励人，
1: 是
0: 一定是猪。
1: 猪，
0: 因为
1: 朱古力。对，
0: 好，我们要谢谢可爱的小猪哈。
1: 是的，
0: 哎，下一次如果心情不太好的话，记得买一个小猪的玩偶，他天天好像都在跟你说要加油，要加油，要加油，
1: 情绪价值拉满。
0: 好了，最近几天大家在用微信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一些些许的变化？
1: 哎，又迎来了更新。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微信是接二连三迎来更新。
1: 是的，
0: 从这个手机端再到电脑端，几个功能呢，都变得越来越实用啊。
1: 没错。
0: 所以接下来啊，如果你还后知后觉的话，我们来给你盘一盘。
1: 嗯，首先，电脑微信它也能够编写编译了。
0: 哦，编写编译，其实这个真的很实用。
1: 对对对对，手机端它的微信它是有这个功能的
0: 啊，
1: 但是电脑端一直没跟上。
0: 是，
1: 所以你每次想在电脑上面回消息，你又得复制粘贴到这个翻译软件当中，
0: 哎，
1: 就来回切换，真的是有点麻烦。
0: 哎，其实这个场景呢，一般哈，就比如说做跨境业务的话，你需要跟国外的一些朋友来交流，这个很实用啊。第二呢，其实对于学英语的朋友来讲啊，我觉得也很实用。
1: 是，
0: 哎，就比如说你输入一段文字，不管是中文或者是英文，它实时的给你翻译成那个另外的语言。
1: 是的，
0: 其实对你学英语来说的话，是特别特别的有帮助。
1: 没错，
0: 特别特别好。
1: 嗯，现在微信它这个内测版终于也是把这个编写编译搬上电脑上了。
0: 啊，
1: 操作方法也很简单。
0: 嗯，
1: 就是你打开任意的聊天窗口，在输入框里边的右键鼠标，
0: 嗯，
1: 菜单里面就会多出来一个编写编译的选项。
0: 哦，
1: 点一下就能够开启。
0: 是，
1: 激活了之后，你正常的在输入框里面打字，输入框的上方就会同步显示对外的外语的翻译。
0: 嗯。
1: 如果你觉得翻译的没有什么问题，点一下这个右上角的使用，翻译好的文字就直接填进了输入框，一键发送就 OK 啦。
0: 肯定不会有问题的
1: 啊，
0: 因为它翻译出来，大部分朋友也听不也看不懂。
1: 默认情况下是翻译成英文啊。
0: 是，
1: 如果你想要换成其他的语言，就点一下输入框左上角的英文图标就能够切换。
0: 嗯，
1: 目前它是支持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文、日文、韩语五种语言。
0: 是是是是
1: 是
0: 啊，如果就是凡是能看懂，我直接打就可以了，
1: 哎，
0: 不需要他帮我翻译了。
1: 是的
0: 啊，对对对，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外语的方式。
1: 没错，
0: 我觉得可以用起来。
1: 是的。
0: 嗯，
1: 第二种呢，就是微信支持用本机号码一键登录了。
0: 啊，就是微信的登录方式啊。
1: 哎，就以前嘛，你要么要输密码，验一下短信验证码。
0: 嗯。
1: 你遇到那个验证码延迟，或者说记错密码的时候，真的很着急。
0: 哎，是登不上嘛。
1: 对，最近呢，它这个开始灰度的去测试用本机号码登录的功能，部分用户在退出账号重新登录，或者说非首次登录的设备上登录的时候，会看到这个新增选项。
0: 啊。
1: 你点一下这个按钮。系统就能够通过运营商提供的号码认证服务，自动的识别当前的 SIM 卡绑定的手机号，你不用输密码，也不用等那个验证码，直接一键登录。
0: 哦，
1: 使用的时候记得保持蜂窝数据的开启就可以了。
0: 嗯，
1: 但是还是要注意，这个功能它只适用于已经登录过这个微信的旧设备。
0: 嗯，
1: 如果是一个全新的设备首次登录，它为了账号安全嘛，对吧？它还是要通过验证码或者是一个密码流程的。
0: 嗯，其实是节约了大家登录的这个不必要的一些时间跟流程哈。
1: 没错。
0: 但是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一定要保证大家微信的安全、隐私的安全。
1: 是的。
0: 啊，
1: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微信视频的通话。
0: 哦，
1: 它开始支持横屏了。
0: 嗯，
1: 对吧？
0: 以前只能竖屏。
1: 哎，以前只能竖屏。
0: 嗯，
1: 你想拍一个全景，或者说跟家人一起同框，哎，这个镜头一拉远，哎，有点局促，
0: 是
1: 有点拥挤。
0: 嗯。
1: 最近它上线了视频的通话的横屏模式，而且还在同步推进模糊背景功能。
0: 嗯，
1: 就是界面也有调整，原本左下角的模糊背景按钮被这个点点点更多选项给取代了。
0: 嗯，
1: 点开之后除了模糊背景，就是新增了一个打开横屏模式。
0: 哦，
1: 这样子的话呢，你的画面会切换成16:9的比例。
0: 嗯，
1: 取景范围大幅的拓宽，而且很贴心的是，这个横屏模式是双向同步的，也就是说你这边一开启，对方看到你的画面也会同步变成横版。
0: 好了，微信迎来全新的一个更新啊！以上呢，就我们给大家盘的这几个
1: 比较
0: 小小的变化，
1: 是的
0: 啊，越来越实用了，
1: 是的。
0: 好了，微信里面有哪一位是你长久不联系的朋友？此时此刻拿他做个实验吧，
1: 联系他一下。

0: 好了，12:37，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在入夏之后啊，雨水呢是渐渐的增多，
1: 是的，
0: 空气特别的潮湿闷热，
1: 没错，
0: 连绵的阴雨潮热黏腻就成了常态。
1: 哎呀，有没有发现这两天感觉这个整个人都不太好了？
0: 哎，
1: 就有点不太舒服。
0: 就很多人在雨季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1: 啊，
0: 浑身困重乏力，
1: 对，
0: 懒得动弹。头昏脑胀、不清爽，
1: 连头发都变油了。
0: 而且呢，还有什么胃口变差呀？
1: 是，
0: 腹胀啊，然后这个便秘呀、
1: 各种
0: 啊，四肢浮肿啊，
1: 关节酸痛啊，
0: 这个、
1: 脸上开始长痘痘了，
0: 舌苔发白啊，其实这些都是因为天气转变之后湿气缠身的一个典型的信号。
1: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
0: 其实湿气重呢，就很麻烦。
1: 整个人精神很差，
0: 因为它是最容易伤害脾胃。脾主要是运化水湿。雨季湿气比较重，脾被湿困，运化失常，水湿排不出去，就会越积越重。脾胃一弱，气血生化不足，整个人的精神就会特别的差，
1: 免疫力也下降，
0: 也会下降，而且还容易
1: 反复上火、
0: 感冒。
1: 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0: 在雨季，养生首先就是要来祛湿。
1: 对，哦，祛湿。首先我们给大家推荐怎么样来祛湿哈，重在温脾祛湿清淡，拒绝生冷寒凉，给脾胃减负。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薏米啊、红豆、茯苓啊、山药、冬瓜、丝瓜、白扁豆、生姜。日常的话可以煮一碗红豆、茯苓、薏米水，健脾祛湿，温和不寒凉。那么平时在这个炒菜啊、煲汤啊，可以放几片生姜，祛寒祛湿，温养脾胃。当然在生活当中要少吃一些冰的饮料啊，冰西瓜、凉菜、甜食，油腻的这个厚重的这个食物，甜食，因为它们吃了之后会生湿嘛，油腻啊，然后就对我们的脾胃不好，会加重体内的湿气了。等等，还有就是雨天呢，其实可以避免少出门，避免淋雨。如果真的不小心淋到了雨，一定要及时的擦干身体，吹干头发啊，最好洗个热水澡啊，换上这个干爽的衣物，防止这个湿气入体。
0: 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点了啊。第一点呢是饮食健脾祛湿，少吃寒凉。
1: 是。
0: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避湿护阳，远离潮湿的环境。
1: 对，
0: 还有就是家中一定要多开窗来通风，阴雨天呢可以用除湿机啊、被褥啊、衣物啊勤晾晒啊，拒绝居住潮湿的环境。
1: 而且就是要少吹空调、
0: 哦、
1: 尤其不要对着关节腹部直吹、
0: 嗯、
1: 空调房的话注意要护住这个腰腹啊、膝盖、避免这个寒湿入侵
0: 啊。第三点就是一定要让自己适度出汗
1: 哦，运动
0: 排出湿气。
1: 对、不要因为天气闷热就久坐不动了。清晨啊或者傍晚啊，散步、快走、八段锦、瑜伽呀，各种反正是你喜欢的运动就可以。微微出汗就行，帮助身体运化湿气啊。切记不要大汗淋漓，因为会损伤阳气。久坐啊、熬夜啊，最容易生湿伤脾。规律作息，晚上11点之前入睡，养好气血，湿气就自然就离我们越来越远啦。
0: 没错，汗出湿除啊，一定要多多运动啊。
1: 是的，
0: 还有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些中医的小妙招，可以快速来祛湿的。第一个呢就是艾灸祛湿。艾灸足三里、中脘、阴陵泉。温通经络，健脾祛湿，适合这个湿气重啊、怕冷啊、脾胃虚弱的人群。
1: 再有一个，它这个比较的容易去实现，就是每天晚上泡脚，温水泡脚加生姜艾叶，每天晚上15到20分钟啊、温阳，然后散寒，去散这个寒湿的。
0: 哎，泡脚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啊。
1: 对，
0: 哎，这个美容养颜。
1: 是的，
0: 而且可以祛湿。
1: 是的。
0: 第三呢，就是按揉穴位啊，日常可以多按阴陵泉。健脾祛湿第一穴啊，酸重感最佳，
1: 对，
0: 简单又好操作，
1: 是
0: 啊。当然有自己不想按的朋友，叫自己的另一半，叫自己的老公帮自己按是可以的啊。赶紧把这个转发给你的老公，让他学起来。
1: 是的
0: 啊，总归呢，夏季多雨，湿气横行，养生的关键就在于护脾胃。避寒湿，养阳气，一定要顺应时节，清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
1: 是的，
0: 不要让湿气缠身。
1: 是的。

0: 好了，12:45，今天午间的两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那下午的工作也要继续努力加油。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再见啦。

是 FM 89.5，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万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4: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是下午1点。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7: Come on，
6: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8: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敬畏感理论，说当人接触宏大的事物，比如说自然奇观、宇宙图像的时候，会产生敬畏情绪。那这种体验能够扩大注意力的边界，缩小对自我的关注，进而减少对身边琐事的纠结。为什么今天一开场想跟各位说这些啊？就是因为，哎呀，最近这个，很多朋友都会说，哎，压力很大啊，工作很忙，总是胡思乱想。如果你正经历这样的纠结的话，建议走出房间，去看看大自然，比如说大象、鲸鱼这些庞大的动物，参天古树这些巨大的植物，还可以通过电影、纪录片看看地球、宇宙等等。这些能让你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在时间长河中是那么的短暂与渺小，就会觉得纠结有些小事儿根本没有意义。用敬畏感理论来帮助自己走出困境，这是一种很棒的方式。当然了，学会各种各样的方式为自己解压，是我们人生当中必须要学会的一课。听听歌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哦。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 Z 世代武侠剧来了，由正午阳光出品，杨洋、张若楠等主演的古装武侠剧《雨霖铃》近日在央视和优酷等平台开播。这部剧在启用人气演员、融入水墨美学的同时，也尝试用手搓武侠的诚意来寻回江湖味。国产武侠题材丢失多年的传统正在被新一代创作者挖掘和翻新。近些年来，国产武侠影视剧又有了回潮之势。大荧幕上，《镖人》《风起大漠》在春节档大获好评，取得了14.4亿元人民币的成绩。网络上，谢苗主演的《目中无人》系列更是影迷感慨大兴，后继有人。上世纪90年代武功秘籍看起来没有失传。正如习武练功要下练三伏，冬练三九，在 AI 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影视创作者只有真正的放平心态，从经典中吸取养分，打磨动作设计，雕琢剧本逻辑，培养新生力量，才有希望寻回远去的江湖味。虽然很多的观众一直在说，哎呀，这些年都这个打戏真的不好看了，没有那种拳拳到肉的感觉，没有那种很刚硬的感觉了。但是你可以看到 Z 世代的武侠剧出现之后，还是会有当年那味儿。所以最近正在热播的《雨霖铃》，我觉得武侠迷们可以去追一追啦。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王菲她破例为电视剧主角献唱了同名主题曲。很多人都说，哎呀，王菲这么久不唱歌不出山，一出山肯定是因为这一次片酬很高，或者是因为这部剧是由张艺谋监制等等等等。而面对这些猜测，直接辟谣啊，说并不是因为这些因素，而是因为王菲对于其中的主演张嘉译的演技纯粹的欣赏，以及对于陕派文化的热爱。王菲私下多次向好友表示说很喜欢张嘉译这位演员，他主演的《白鹿原》《庄台》《一仆二主》等陕派剧集，他都非常喜欢，直言我就喜欢张嘉译，他演的每部戏我都喜欢看，甚至还会跟朋友讨论剧情细节，展现出追剧式的忠实剧迷姿态。这一次一说要合作，王菲非常的兴奋啊，深度参与了这首歌的改编，把原版副歌改为了秦腔的戏腔。很多人都听乍一听觉得哎呀有点违和感，但是呢他又采纳了张嘉译建议的加入花脸摇滚的元素，还说哎特别摇滚这首歌。反正我听完之后呢觉得确实很洗脑，不知道听过这首歌的你觉得如何呢？

0: 此情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穿。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嘻哈搜获。姐妹们想要脸蛋看起来透亮有自然的光泽感，那么护肤底子一定要打好。今天推荐到的是 SK2 的护肤精华露神仙水，而且是一个组合套装，这是很多人的理想选择。我们先跟大家算一下省钱账，今天359带走的是230毫升的大容量护肤精华露正装，另外还有4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来赠送，加在一起是60克，比一瓶正装的面霜还要多，而且有效期非常新鲜，一直可以使用到2027年12月。花359带走一个套组，还在等什么呢？这样的一个套组为什么值得大家囤货？因为它首先可以调理你的肤质，通透光泽，另外它还有紧实轮廓和焕活年轻感的作用。最重要的是送礼也很体面，因为它分量十足，还配了精美的礼盒和礼袋，顺丰发货直邮到家。359带走的是 SK2 大容量精华露加4瓶面霜小样，今天的机制真的是诚意满满，想要提升皮肤质感的朋友可以立即下单购买，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抢购吧。

期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掌握。音乐加速度，
1: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一到夏天啊，我相信大家的餐桌上一定会上一道菜，叫做西红柿，也叫番茄。而且一到夏天，我真的不知道应该称它为蔬菜还是水果，因为无论是入菜还是生吃，好像都非常的合理。其实西红柿有很多脑洞大开的名字，我听说有叫贼不偷的，叫还清贷款的，还有什么星际战士的等等。我看了一下，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啊。比如说星球大战系列的番茄是玉城的高花青素品种，风味特别浓郁，而还清贷款番茄是美国的培育的一种巨型番茄，单果最大可达2公斤重。而贼不偷呢，为什么叫贼不偷？因为它熟了也是绿色，口感清甜，正常人不太会去偷着摘它。还有空心的适合塞馅儿的番茄，还有一个叫旅行者番茄，据说长相奇特，风味复古。所以啊，你看，单是一个番茄，看起来很朴实的一个蔬菜或者说水果，背地里它却有很多狂野到离谱的名字和形象。而且现在很多的朋友啊，特别是年轻的朋友，喜欢自己在家里种番茄，看着它一天天的这个开花结果，然后长大，然后再入菜，这个过程真的是很美妙。所以如果有一天你自己培育了一种全新的番茄，你会想给它起一个什么样离谱的名字呢？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首先，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官宣定档在了6月26号，并且发布了一组剧照。剧照定格了众人在虚拟与现实的缝隙中挣扎的瞬间，有人试图醒来，有人选择沉溺。影片是由王源、文琪领衔主演的，6月26号，我们一起去大荧幕看一看。另外还有部著名的 IP 电影《偷偷藏不住》发布了定档预告，定档在了6月12号，也是高考之后上映。电影改编自晋江文学的同名小说，由两位新人演员朱洛宁和周浩奇领衔主演。为什么说它是大 IP？ 因为这样的一个《偷偷藏不住》曾经无论是网络小说还是电视剧，已经有非常棒的这个版本在前了。讲述的是两位主角桑稚和段嘉许横跨青春的一个暗恋故事，也是非常青春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在高考之后上映，也很明显他针对的人群就是大概高中生，高考之后想放松一下，可以走进电影院看看这个著名的 IP《偷偷藏不住》。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Hello， 特别关注。
3: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有人说啊，电话一响，每一个毛孔都在喊救命。

这就是所谓的电话恐惧症，其实是社交恐惧症或者是社交焦虑症的一种。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都有这种毛病啊。大概有哪些表现呢？比如说手机常年静音，有的时候假装不知道电话响而不接，另外呢更喜欢用短信或者文字的形式交流，但是真的很害怕打电话，不主动接打电话，也不回复未接来电，然后手机铃声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心慌。哎呀，现在啊，年轻人真的是更擅长用文字去精准控制社交形象。电话的强势即时性，和很多年轻人的安全感需求形成了冲突。很多人说，那我这是不是社交能力退化呀？其实并不是啊，电话恐惧本质是对关系不确定性的防御，只要通过一些安全练习重建信心就好了。继续来听歌，于子贝带来《多云转晴》。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啦，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那么就请和我们一起大合唱吧，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目前我们的报名方式是这样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与您取得联系，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0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的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520。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4: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是下午2点。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7: 打开你的收音机，一起来听音乐先锋榜。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一呢是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共同主办推出的权威榜单音乐先锋榜揭榜的时刻。我们快速进入榜单排行，本周第20位毛不易，我的你。本周19，王嘉尔拿下过我们一桌冠军的天下过客。本周18位新歌进榜，李冰冰不完美恋人。本周17位新歌进榜，谢霆锋推倒重来。这是谢霆锋时隔8年原创摇滚回归之作，这8年他太忙了啊。编曲以重型的吉他来开场，密集的鼓点加上低保真机械的音效层层堆起来，它营造出来的听感真的是有点压迫了，很像齿轮的咬合一样，一层一层啊，非常的密。那么谢霆锋用他标志性的沙哑嘶吼来演唱，从隐忍到爆发这个情绪啊，一气呵成起来。推倒重来，本周1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我是周笔畅。你的感受没有意义，独自默默为他加油打气。
1: 来看我们的微信平台听众机械破局说，这个吉他一炸真的是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继续为您往上数榜，本周十六位超音界天亮以后说分手，本周十五位上榜两周乃万的富汤，本周十四位周柏豪纯粹想哭，林奕匡作曲陈永谦填词，这首歌要卸下所有的坚强伪装来唱出成年人在感情的高压之下毫无理由只想安静的坐一会儿，只想安静的流流眼泪这种脆弱的瞬间。周柏豪非常低沉细腻的声线把这种累够了顽强够了这种疲惫无助唱得相当真实，而副歌演唱的我想哭纯粹想哭，很多人都表示真的被直白戳心了。周柏豪的这首歌纯粹想哭，

0: 来看听众深夜便利店说，成年人的崩溃啊，都在一瞬间呢、啊，所以周柏豪把这种说不出的委屈真的是唱透了。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为您主持的音乐先锋榜，我是张靓颖。
2: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0: 本周的音乐先锋榜排榜在第13位，陈于飞，于飞如飞。本周12位许魏洲，初次见面请多指教。本周11位伍嘉成，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上榜三周，13位升了两个位置。这个眼泪成海就是整首歌的核心意象了，不管是舍不得说不出口等等啊，各种沉默，各种复杂情绪都融入到这片深海当中，深蓝当中。整个编曲用冷调电子音效跟空灵的氛围结合，目的要打造这个旋律的冷感跟温柔，所以伍嘉成的演唱听起来很清透很细腻哦。而且这把空灵低沉的声线，把这个潮起潮落的不甘心啊，等待啊，这种氛围感都拉满了。伍嘉成，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
3: 坤坤说。

0: 业。
1: 继续来为您揭晓本周的音乐先锋榜的榜单排行。第十位陈卓璇，记一点。本周第九上榜，四周十一位升两个位置 ，Kelly 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全新的粤语抒情单曲，用这个记忆锚点来写进错过之后有释然，也有珍藏。遗憾跟温柔都锁进了日常的碎片当中啊，放到这首歌当中显得很克制，但是也很戳心。编曲就用电影配乐式的弦乐来铺底，加上钢琴电子交织起来。很多人都说很像一场沉浸式的时光回溯啊。那陈慧琳的演唱也褪去她的青涩，声线非常的温润通透，把岁月沉淀之后的温柔洒脱都唱得相当有感染力。这首歌本周排行第九了。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你们好，我们是 Sigma。
1: 能不能赶快接受我的爱。
2: 来看听众薰衣草时光说，前奏一响就拉回到2000年的薰衣草当中了啊。所以你想讲的是不是说他的声音还正治愈啊？我帮你说出来。本周的音乐先锋榜继续往上走，本周第8上榜四周，上周第10升两个位置，孙燕姿的飞扑而下。本周第7位左琳姐掌心里的未来。本周第6上榜五周，第7位升一个位置，李克勤你的爱情回不来。整体好像潮起潮落一样，整个旋律起起伏伏啊，吉他点缀也增添了很多的空灵感，它营造出来的就是海面看起来很平静，但是海面底下呢无声的汹涌啊。李克勤没有太多那种技巧性的唱腔啊，在这首歌当中非常的沉厚温润，气息控制的也很细腻，副歌呢唱得很舒展，他的清亮高音化作温柔的底色，要诠释一种什么样复杂的心境呢？你什么时候可以体会到放开才是最好的爱，说明你真的成长了。李克勤你的爱情回不来。

0: 形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你是不是属羊啊？
2: 嗯，
1: 那我们来猜谜语吧。
2: 不猜。
1: 羊一口气跨过一条河，打一成语。
2: 不知道。
1: 哎呦，扬眉吐气。
2: 没吐气是吧？没吐气是吧？
1: 不不，别动手，别动手。
2: 是的，疼疼疼疼疼。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乐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我就是喜欢 R&B。
2: 那 DJ 会播放，这也是
1: 我就是喜欢周杰伦。
3: 我就是喜欢 hiphop。
1: 我就是喜欢
4: 电子乐。
3: 我就是喜欢口水歌。

0: 音乐先锋榜，我的音乐我喜欢。
1: 来半点之后，感谢你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再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而周一呢，我们全国的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共同主办推出的音乐先锋榜，来到榜单前四的位置。本周第四，上榜六周，上周第六升两个位置，张雨桐的《童花》，抒情的 R&B 的曲风，以泡桐花比喻爱情当中的执念守候，歌词写的真的是成年人感情世界当中的爱痛交织，放不下等不到那种遗憾呢。张雨桐的嗓音非常的温柔细腻啊，气声和转音都很克制啊，尤其唱到副歌的部分的时候，那种不舍呀酸涩呀都唱得很戳心。这首歌《童花》本周第四。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许嵩。
1: 想象之中越过一道彩虹，
2: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等花再开说。其实好几周的时间了，我却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童花》啊，每句都戳中爱而不得的心事。

听完九九还缓不过来。本周的前三甲第三位上榜，其中第五位升两个位置，娃娃魏如萱正在参加今年歌手2026竞演的娃娃魏如萱的这首歌《普通的日子》。我觉得现在就整个对他的竞演评价两极分化啊，一部分人说呢，因为唱的呢格调太高了，很多人听不懂，还一部分人就说了，我觉得他才是拿到当天晚上竞演第一名这样的一个水准。整个情绪的重量压在耳边，全程不推向爆发点，魏如萱的演唱很克制很细腻，听起来还像是对着空气喃喃自语哦，把心里有话没有办法说出口，这种失语感唱得入木三分，普通的日子本周第三位。

0: 听众舞蹈听风说，真的能感受到这首歌里的那种痛苦，但是它不是撕心裂肺的，是闷在水里的一种无力感。
1: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们是
2: 苏打

本周的音乐先锋榜第二位亚军上榜七周，上周第四升两个位置， Motown 带来的苦的甜，全程用非常简单的钢琴来伴奏，把感情里苦中回甘的成长唱得非常的通透啊。所以这首歌的核心是讲幸福的甜啊，经常是假象的，你学会咽下苦涩，消化遗憾，你才能实现真正的感情自由。所以我另外觉得他其实还是有一种态度的，就是我不迁就，我也不将就。本周第二位亚军，苦的甜。

我觉得更多的一些苦情歌会让你领悟到，原来其实最痛的不是失去了，而是你终于懂得了失去比拥有更加值得怀念和不朽吧。继续为您揭晓本周音乐先锋榜的榜首冠军，上榜八周的时间，上周第二，本周成功再跳一位，登顶拿下路虎的这首歌叫《相思病》。路虎自己包揽词曲制作，轻快的旋律包裹着深沉的思念，他唱的是一段异地恋啊，甜中带涩，治愈很戳心。他其实核心是唱咱们当代人相思成瘾，嘴上逞强说哎呀我很好啊，夜里有可能因为思念失眠睁眼到天亮。编曲的部分用吉他贝斯搭上温暖的弦乐，节奏很轻快不拖沓，好像在讲一段轻松的心事啊！而且他的嗓音带着一点少年气，很松弛啊，把这个思念唱得非常的动人。这首歌《相思病》，恭喜

我们就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了，结束了今天一个小时的接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你的支持还有收听。明天下午2点钟为您揭晓另外一张全国联盟榜单中文原创歌曲榜，到时候见啦，拜拜。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5: 下午3点，
6: 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01，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现在呢已经是5月的下旬了，天气越来越热，你会觉得走着热，站着热，坐着热，躺着也热，甚至有些时候呢会因为下雨天气压低而觉得心慌气短。那每个人呢都会有自己消暑的方式，吃冰棍啊，喝冰饮啊，或者在空调房里一待一整天啊。看到很多朋友文思泉涌的关于清凉一下的好文案，那今天在节目中也跟大家一起分享。当然高温天气下别忘了还有能够送来清凉感的这些好音乐呀。第一首歌来听小刚，寂寞沙洲冷。

这是来自小刚的一首代表作《寂寞沙洲冷》。听到名字有“冷”这样一个字，是不是也会单纯的给我们带来一些清凉的感觉呢？周传雄非常具有辨识度的嗓音，沙哑又足够深情，把心底的那份遗憾、思念和落寞都娓娓道来。那些放不下的牵挂，就让旋律替我们慢慢珍藏吧。来看看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我收集到的一些关于清凉一下的好文案。比如再换一次短袖，我的学生时代就结束了。比如我以夏天的名义穿上短袖，也替月亮夺走你的心事。夏天有无数种开始的方式，从跳进游泳池雪花四溅的那一刻开始，从换上短袖长裙的早晨开始，从昼夜失去温差开始，但是我的夏天从你请我喝的第一瓶可乐开始。接下来听阿丽月带来的《必杀技》。

这是阿黎月带来的必杀技。听了这首歌，我们也记住了一句话，真诚就是必杀技。轻快的旋律暂告一段落，好像燥热的夏日气息也扑面而来了。盛夏呢，就会藏着独有的一份浪漫和惬意，但是呢，也会有人在夏天会觉得无比的烦躁。那希望我们为大家来播出的这些好音乐，可以驱解你心中的这些烦躁。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一起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清凉一夏的好文案。这位朋友说，夏日悠长，清风绕肩，所有美好都如约而至。还有这位朋友说，躲进夏天的风里，独享一整个夏天的温柔和清凉。来喝一瓶橘子汽水吧，来自南拳妈妈的这首歌《橘子汽水》。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静享下午茶。

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夏天的好文案，也欢迎大家通过互动的方式跟我们一起交流，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看到在微信平台上的艾尔说，天气虽然很热，静下心来阅读放松，生活还是很美的。夏天有梅子味的晚霞和两三颗啤酒味的星星，以及一勺浓郁的风，冲开少女草莓味的心事。希望这个夏天天气可以凉快一点，西瓜可以甜一点，爱你的人可以早到一点。这首歌来听许飞《淡淡的歌》。

许飞带来的淡淡的歌。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些关于夏天的好文案。花团锦簇的盛夏，用艳阳与晴空表达对生活的热爱。究竟是阳光明媚了夏天，还是夏天沾了你的光呢？大地的呼吸叫醒了夏天的喜悦，自然里的时光开始泛起热情的光芒，用一份慢生活来欣赏夏天的宁静。眼底的绿意，湖边的风，是盛夏的底色。想把夏天的微风和你通通揽进怀里，一起看看天边的橘色日落。

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些关于夏天的美好的文案。热浪就这样裹挟着盛夏扑面而来，我们的周围处处都透着燥热和烦闷，但是呢，我们的耳畔也总会有动人的旋律相伴。希望这些流淌的音符会化作徐徐清风，来为你消除暑气和浮躁。这首歌来听，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

0: 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9:30，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有句话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在生活中，有很多人把话说得看似很真心、很诚恳、很好听，但很难看到他有切切实实的行动。答应好的事情转身就忘，承诺好的事情总是很难兑现，约定好的事情呢，更是无数次食言。其实人心都是相互的，做不到的事呢，就不要给他人希望和肯定。如果给了他人明确的回复，我觉得即便再难，你也要做到。一而

林忆莲带来的 Better Man。 你有没有发现，做事让人放心其实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才华。有些人呢，哪怕交代给他十分重要的事情，他也只是敷衍对待。有些人哪怕交给他微不足道的小事，他也会非常认真对待。其实一个人如果没有责任心，那么他做任何事都很难做好，更难获得他人的赏识和信任。所有偷过的懒都是打脸的巴掌，不要总想着偷懒敷衍，不要怕麻烦，凡事尽量考虑的仔细一些，周到一些啊，我觉得总是没有坏处的。你要知道，多干那一点的活，多付出的那一点努力，最终一定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好运和机遇。继续来听这首歌，郁可唯带来的《留给我是你的不言而喻》。

0: 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你身边是否有这样的人呢？不管是工作上的信息还是生活中的急事，他们要么收到不回复，要么就故意拖延时间，每次呢都要等你亲自打电话或者单独嘱咐确认他们已经知情。收到呢看似只是简简单单两个字，有的人即便再忙也能做到及时回复，有的人呢即便看见了，他们不懂配合，更不会让你省心。看到他人发来的消息，不论能否解决问题或者明确答复，我觉得起码你可以先说一声收到，让对方放心。这不仅是人际关系交往当中最起码的礼仪，我觉得更加是一种态度，让对方感知到你的重视和在乎。你回复消息的态度就是你们关系的温度，你对待别人的态度就是别人将来对你的态度。今天你可以及时的回复认真的对待他人发来的消息，那我想将来你也会得到他人更多热情的回应吧。这首歌来听 Please。

在信息时代，千万不要让你的形象和价值毁于收到不回复。你可以想一想，是不是也很讨厌在生活当中那些不会及时回到收到这两个字的人。有句话说，越是在小事上越能够看出一个人的人品和修为。生活当中有人宁愿截图也不愿意把数字直接输给你，有的人只顾自己发语音也不愿多打几个字，总要让你花很多的时间一个一个点开去听。还有的人呢，每次都只说一点点问题，好让你跑无数次才把事情说清，也不愿一次性告诉你到底应该如何去做。是啊，也许你没有义务去帮别人节省时间，减轻压力，减少工作量，但是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往往可以得到他人最大的认可和欣赏，你认为呢？这首歌来听张远带来的《追风的飞鸟》，之后是白安，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也在这样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小金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再见啦。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520。
4: 下午4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倾听新时代，
7: 倾听新时代，
6: 为爱大声说，
7: 为爱大声说。
8: 八九五，
9: 公益主张。
10: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
11: 科学的健身知识，
12: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11: 多样的运动项目，
13: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4: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11: 专业的健康指导，
15: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Everybody
11: together。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6: 时间来到了下午4:01，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大家是不是也是这样，进入夏天呢，就发现自己肚子上的肉真的是藏不住了，不管是跑步还是跳操啊，运动了大半天，腰围好像没有太大的变化。那其实呢，想要减脂瘦腰，大家可能是选错了运动方式。最近呢，有一项新的研究发现说，有一种懒人的走路法的燃脂效果比较好，那只需要一周练一次，但是呢，在减脂瘦腰方面呢，却不输1周3练。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啊，运动必须要勤快啊，要天天跑，天天练。那2026年的时候呢，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一项最新研究就发现说，一种非常适合懒人的运动方式——间歇快走，一周练一次，啊，减脂瘦腰的效果呢不输1周3练。这项研究呢对300多名超重而且患有中心型肥胖的成年人进行了严密的跟踪测试。研究人员呢也将参与者随机分到了3组，那每周1次的间歇训练组，每周3次的间歇训练组以及对照组。那前2组的每周总运动时间呢是在75分钟。最终的研究发现啊，每周只进行一次间歇性快走训练的参与者，在减少全身脂肪量、降低体脂率、缩小腰围以及提升心肺功能这些关键指标上，和每周练3次的人相比呢，表现几乎是一样出色。研究人员坦言说啊，每周3次的间歇训练呢，有利于减脂减肥，但现实生活当中，对于要上班、要带娃、要顾家的人来说，时间才是最大的敌人。而每周练一次的间歇快走完全可以作为有效的替代方案，换句话说，哪怕运动一次就比不运动要强得太多了，哪怕你一周只能挤出几十分钟，只要方法对了，效果也远超想象。那听到这个地方，很多朋友就说间歇快走到底应该怎么走啊？ 听起来好像有点专业，其实呢就是快走和慢走的交替进行，好处是门槛很低，学会呢只需要一分钟。第一步我们要热身，花五分钟呢来唤醒身体，在正式开始步行之前花上5到10分钟的时间让身体醒过来，做几个简单的动态热身动作啊，比如说高抬腿啊，后踢腿啊，来活动一下我们的膝盖和我们的脚踝。第二呢就是黄金的核心方法，3+3的黄金燃脂法则，这是非常关键的部分，大家要记好，就是快走3分钟加上慢走3分钟等于一组，那每一次呢重复5到10组。还有就是快速的步行，标准呢是能够说出短句，但是呢有一点喘，没有办法完整的唱歌。比如说边走边说，哇，今天天气不错，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说你想唱一首歌，就要喘了，这个时候呢心率就提升了，燃脂效率就变得高了一点。慢走呢就调整到呼吸平稳，能够轻松聊天的节奏，让身体短暂的恢复，为下一组快走蓄力。第三步呢就是放松了，让身体慢慢的平静下来。走完之后呢不要立刻的坐下，花2-3分钟慢走啊，再做几组静态的拉伸，比如说压压腿啊，拉伸小腿的后侧啊，能够有效的缓解第二天的肌肉酸痛。更让人放心的是什么呢，它全程没有跑跳，对膝盖和关节非常友好，哪怕很久没有运动了啊，但是呢体重基数比较大的人也能够轻松的上手，那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项运动——间歇快走，你学会了吗？这首歌来自吴克群，没关系，送给大家。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1: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冠军周吕新。人生就像跳水，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挑战自我，才能在波涛起伏的浪花中搏击风和雨，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5，此刻你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来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说到了一项运动叫做间歇快走，就是快走和慢走的交替进行啊，门槛很低啊，学会了只需要1分钟，也给大家说到了一些具体的走法啊，比如说大家在快走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能够唱歌的，但是呢可以断断续续的说出一些短的句子，这个速度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在走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记得要提前热身啊，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适应这种节奏。如果说你以为间歇快走只是瘦腰减脂，那就太小看它了。这项黄金运动能够带来一连串的就是很多的健康好处。首先它可以练我们的体能，让腿脚更有劲儿，长期坚持间歇的步行，心肺功能和膝关节的力量呢都会稳步的提升。你会发现平时上下楼梯都不再费劲儿了，拎东西呢更加轻松了，走路也不容易累了。这些呢都是身体耐力和机能啊这种实实在在的一种改善。还有就是对于2型糖尿病患者来说，间歇步行堪称是控糖的好帮手，它能够高效地促进身体对于葡萄糖的利用，比普通连续步行更加稳定血糖，同时呢不给胰岛素增加额外的负担。既然没有糖尿病，也能够帮助降低我们血糖异常的风险。第三呢，就是间歇步行的强度呢是比较温和的，全程呢属于有氧运动，乳酸的堆积也比较少，对关节的冲击性也很小，对于关节功能有所退化、日常活动容易僵硬或酸痛的长辈来说，规律的练习能够促进关节周围血液的循环，增强腿部肌肉对关节的支撑力啊，改善我们灵活性，缓解身体的不适。那长期坚持更加有助于维持关节的健康状态。还有就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脏，长期坚持间歇步行能够有效地改善我们心血管的健康，调节血脂的代谢，控制体重的指数，减少高血脂、高血压、2型糖尿病等生活方式相关疾病的发病风险。那此外呢，规律的温和的运动还能够延缓骨量的流失。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呢都是不一样的，运动前呢最好对自己的健康的情况有一个摸底，特别是本身就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人群。所以呢，建议大家啊，在针对这种间歇性的运动啊，我们要从中低强度、短时长的这样的一种运动方式来起步，逐步的增加时长和强度，优先选择塑胶跑道啊、草地啊这些软质地面来进行行走，可以借助健走杖减轻膝关节的压力。同时呢，也要严格控制我们的饮食，避免因为运动之后食欲增加导致体重的反弹。那还有就是啊，慢慢的提升运动强度，避免憋气，也不要突然做头部低于腰部的动作，比如说弯腰捡东西的时候呢，我们要放慢脚步。运动过程当中，如果说出现了头晕、胸闷，要立刻的停下来。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人群，比如说冠心病、糖尿病或者骨关节人群，大家一定要按照医生的建议来给自己设定一定的运动量。这样的话呢，让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才能够更加的安全和可靠一些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这首歌来自林俊杰，《修炼爱情》。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Baby，时间是下午的4:31，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了一种叫做懒人走路法的这样的一种运动方式啊，就是间歇快走。那换句话说啊，就是快走和慢走的这种交替结合啊，给大家说到了。其实呢，它如果说能够经常坚持下去的话，给身体带来的好处还是比较多的啊。那生活当中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呢喜欢饭后百步走。那有些朋友就说了，那有些这个比如说一些文章或科普的视频当中讲饭后不能立刻走，那饭后百步走到底是饭后多久能走呢？饭后散步呢，有助于腹部肌肉的收缩，促进肠胃的蠕动，刺激副交感神经，缓解压力。但是呢，饭后走一走并不适合所有的人，而且走的时机也很重要，选错了反而会伤身。相关的专家介绍说啊，饭后

散步的确有益于身心健康，但获益多少是因人而异的。像上班族、学生族、长途运输的司机等等，活动量严重不足的人群，饭后呢多走一走，有助于减少久坐带来的伤害。但是呢，有一些人群要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来决定饭后是否要进行一些活动。首先说到第一类人群，就是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那饭后血液呢集中于胃部，用来消化食物，这个时候如果立刻走的话呢，血液会分流到四肢，导致胃部血液供应减少，影响消化过程，可能会引发一些疼痛和不适啊，加重胃溃疡和胃炎，不利于胃黏膜的修复，延缓胃部疾病的康复和愈合。第二呢，就是心血管病的患者啊，饭后身体的大部分的血液和氧气呢都流向了胃肠道，心脏供血量也减少了。如果说立即散步和运动，可能会导致心脏泵血负担成倍增加，啊，诱发我们的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等心血管的事件。第三呢，就是高血压患者，饭后立即活动呢会增加血液的流速，可能引起血压的突然的变化。这对于高血压没有控制好的患者来说呢是非常危险的。专家表示说，人进食之后呢，胃需要大量的血液供给来帮助我们胃蠕动和分泌消化酶，因而呢大脑供血相对减少。如果说高血压或者动脉硬化的患者这个时候运动，可能会因为脑部血液供应不足引发体位性的低血压，出现头晕啊、乏力甚至昏厥的这种情况。还有就是糖尿病患者呢，一般情况之下餐后血糖都要比餐前血糖相对要高一点，身体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进行血糖的调节。如果餐后立即活动，就有可能干扰这一过程，导致血糖波动比较大，影响糖尿病的控制和治疗。除了刚刚提到的这几类人群，像特别劳累的朋友啊，吃得过饱的朋友，体弱多病的高龄的老人啊，大家在饭后走一走的过程当中都要特别的小心和注意了。那饭后走一走啊，这个时间应该怎么来把握？我们首先呢是要吃完饭之后啊，要休息20到30分钟再外出散步。那饭后半个小时之内只适合小范围的小幅度的活动，不适合剧烈的活动，可以在客厅当中啊散散步，促进这个食物的消化。半个小时之后呢再出门散步，但是避免走得太快了，以免胃部震颤牵引这些情况发生啊，引起的恶心呕吐和腹部的不适的症状。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啊，饭后百步走这个要因人而异，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这首歌来自路虎，流行歌手送给大家。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前国家击剑队运动员、亚洲冠军戴青。击剑是一门深沉的艺术，从优雅的姿势到精准的出剑，都需要不懈的努力与专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全民运动会，跟着胡歌一起去运动，想健康。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饭后百步走到底是饭后多久啊，给大家有一些这个提醒哈。其实说到这个饭后百步走的时间，就是饭后休息20到30分钟，我们再外出散步。那饭后半个小时之内呢，只适合小范围、小幅度的活动，比如说在家里的客厅，然后溜溜达达，然后半个小时之后再出门。它的强度呢，要控制在，时间呢是30分钟左右。像一些体弱年迈的人呢，可以少走一些；平时缺乏运动啊，体重超标、食欲不佳的人呢，可以多走一些。心率范围呢，控制在180减去年龄再减10到180减去年龄之间。姿势呢，就是体型抬头，然后肩膀往后舒展，就是上半身要笔直一点，尽量的往前伸展我们的脊柱。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可以一边走一边用手拍打一下肩呐、胸啊、腹、腰、背等各个部位。对于每天坐在办公室啊，筋骨不舒展的上班一族来说呢，有舒筋活络啊，这个缓解紧张的效果。还有呢，就是大家在饭后走路的过程当中，我们要选择舒服的衣服和鞋子，选择平坦的路，然后避开车多的路段。老人或者是身体比较弱的人群呢，需要有人陪同。除了饭后不要立刻运动，那相关的医生也表示说，还有一些事情呢也会损害我们的健康，比如说饭后喝浓茶。茶虽然说含有维生素和茶碱这些营养物质，但饭后喝茶呢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这样呢会让我们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和茶叶当中的单宁酸结合形成沉淀，影响蛋白质的吸收。而且红肉当中含有丰富的铁，茶叶当中的鞣酸也会影响到铁的吸收，长此以往呢容易导致缺铁性贫血。所以呢建议大家饭后至少半个小时之后再喝茶，量呢也不要太多啊，尽量选用的是淡茶。还有饭后吸烟啊，饭后吸烟的时候呢，因为整个人啊吃饭之后，我们的身体处于这种消化吸收的状态，全身的血液循环和基础代谢也会加速运转。这个时候吸烟的话，烟草内的毒素呢会通过血液到达身体的各个部位，尤其是对于消化道呀、呼吸道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建议大家什么时候吸烟都会伤害我们的身体，最好能够完全戒烟。还有呢就是饭后的大量喝水，饭后吃水果，饭后唱歌，饭后还有些时候开车其实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因为饭后呢大脑缺少血液的供应，身体反应能力也会跟着下降啊。马上开车极易引发错误的操作，或者发生紧急的情况啊，让我们反应变得迟钝一些。所以呢建议大家饭后休息30分钟之后我们再开车离开，对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的安全就会很有帮助了。好了，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Floor 6.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4: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9: 下午的5点整，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0: 在下呢就是黑米，
9: 我们是
10: 嘻哈家族。周一了，
9: 周一了啊。
10: 这两天呢天气对于城市交通来说呢是不太友好的。
9: 是的是的
10: 啊，大家呢出行要注意安全。
9: 没错啊，另外呢在出行之前的话也要观察下，多看一下天气预报。
10: 天气预报
9: 啊，对自己的这个出行路线的话也有一个规划。
10: 今天5点08分，我们是这样规划的啊。
9: 啊，怎么规划？
10: 对，这个日本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的正装，另外呢还加大红瓶面霜15克的中样4个，也就是说是一个正装的量了。
9: 哦，
10: 对，礼盒礼袋顺丰发货，加在一起359块钱。
9: 狂风暴雨一般的福利啊。
10: 对对，跟这个天气还蛮搭的，是不是？
9: 反正下班路上嘛，这时候正在收听的朋友，心情好的话呢咱就下一单。你要是说这个东西不需要的话呢，你把它收着，哪天你需要的时候你下啊。
10: 别收，
9: 收着就没了是吧？
10: 不是，这个是有效期到明年12月。
9: 哦，
10: 对对对，
9: 明年12月份，
10: 也就是一年半吧。
9: 嗯，
10: 一年半，这个就拿到手了之后也别囤，因为
9: 直接用。
10: 对，囤一下呢，其实也一年多也还行。可问题就是有很多人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一样，
9: 喜欢把它往柜子里头塞，塞完了之后他
10: 忘
9: 了，忘
10: 记了，真的是，那就非常
9: 柜子很深，东西很多。
10: 对吧，然后就会所以这个如果拿到手就用的话还是非常划算，359。
9: 我建议大家买到这种性价比很高的07的护肤品的话，你最好贴个标签贴在这个盒子的上面啊，07什么时候到期。
10: 嗯，
9: 这样的话呢你一目了然，打开你自己的储备箱一看，哦，先用这个再用那个，对吧，有条不紊不浪费。反正今天的这个价格呢，359块钱带走的是 SK2 神仙水230毫升和4个15克的大红瓶面霜的中样。
10: 嗯，
9: 香到不行的价格359，走过路过的话呢，有需要就别错过了。
10: 是，
9: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弹出的链接您直接下单。如果说您已经关注了我们的店长微信，就是您弹出页面右上角店长微信，您直接添加了。那么在您每下一单的时候会自动立减5元，同时您在嘻哈搜货所有的消费，会形成的积分500积分又能立减5元，今天最低349可以到手。
10: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
9: 最近爱运动的人越来越多了啊，毕竟
10: 最近
9: 要到夏天了嘛，
10: 哎，
9: 大家这个短袖一穿，短裤一穿，一看又身材藏不住了。
10: 是真的，我昨天下午去了健身房，一家新开的，然后我去的时候我发现，天哪，
9: 人满为患吗？杠铃上都挂着人吗？
10: 人满为患感觉不像个好词儿，但是确实是人头攒动
9: 啊，
10: 摩肩接踵，
9: 哎
10: 啊，
9: 是
10: 让人感觉生机勃勃的样子。
9: 毕竟到了展示身材的季节了，咱又发现没什么好展示的，怎么办呢？就刻苦练呗。连我最近晚上都在控制饮食，在家里面做了一些适当的运动，
10: 比如说仰卧和起坐是吗？
9: 你看着我就连着做的
10: 啊，
9: 我不是分一晚上一早晨做的。
10: 今天给大家推一款鞋，是耐克的缓震跑鞋
9: 啊 ，Journey Run 缓震跑鞋
10: 啊，奥莱仓直发、
9: 嗯，
10: 所以大家就是不用担心品质啊。
9: 对，奥莱款的话呢，就是基础款颜色会比较丰富，不会有什么限量版的这种特殊款存在，但是价格的话呢，就是主打一个性价比了，
10: 299，
9: 尺码的话35.5码到44.5码都有。红色、浅紫、抹茶绿，还有黑色，全部都有。
10: 还有白灰
9: 啊，还有白灰色。
10: 就这款黑色特别好看，黑色
9: 好
10: 酷、
9: 哎。就穿上之后，你在跑步的时候吧，就感觉自己有点像一道黑色闪电。
10: 就是这款是，首先它是跑鞋，所以跑鞋呢，它有缓震设计。
9: 是的。
10: 像你说我喜欢走路，那没问题啊，跑步都行，走路更加没问题。
9: 哇，这个你要是送给什么呀，父母辈，让它作为散步鞋的话，走起路来真的是轻飘啊，很舒服的。
10: 它里面有一个叫泡棉技术。
9: 对，叫做什么 Coffee Ride、
10: 哎、了哈。走起路来就很有一种弹簧感，
9: 嗯
10: 啊啊，
9: 这个不是你们所谓的那种什么软绵绵的踩屎感
10: 啊，不
9: 是这种，它是这种什么软弹护膝感，
10: 就支撑你的，很有效的支撑你的足底、
9: 嗯，
10: 然后减轻运动对于膝盖啊，包括基于踝关节啊这些的冲击，
9: 没错。
10: 另外呢，它很透气，而且很防滑。
9: 哎、这个想好啊，比如说早晨我出去跑步散步，有一点这个露水湿滑，
10: 嗯，
9: 你穿这样的鞋的话，有一个摩擦力是很好的防止你跑步的时候有些侧滑摔倒啊。
10: 关键是今天只要299，
9: 299，
10: 你买不了吃亏，你
9: 买
10: 不
9: 了
10: 上当，
9: 你还能买到夜跑反光啊。他晚上跑步也安全啊！
10: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了。
9: 是了，那今天的6点钟嘻哈饭点，我们会讨论奶皮子加万物是怎么回事。
10: 去年，但是去年年底吧，
9: 奶皮子突然开始流行了，
10: 就是奶皮子那个
9: 加糖葫芦，这什么搭配啊，这么神仙。
10: 对，很多人一听到这个名字说是不是黑暗料理，但是尝过以后都说这玩意儿谁研究的呢、
9: 啊、这智商税花的真值啊。
10: 就是这两个东西单开来吃，我都看都不带看一眼，
9: 放到一块儿真神奇，
10: 就真的好吃。
9: 所以奶皮子加万物，今天给你们好好推荐一下。另外呢，今天聊一话题，我们在6:15的时候开聊，大家先准备一下啊，可以发送一些你们的评论到公众号上。
10: 嗯，
9: 陪孩子上门道歉是一种什么体验？
10: 我没有这个体验，
9: 我目前还没有，但是我爸妈都有。
10: 就感觉直了一辈子的腰，在有了孩子之后就弯了下来。
9: 一辈子不求人，当你孩子犯事儿的时候，你这辈分就是个孙子。但是你话说回来了，咱们这话题要有个延伸。
10: 怎么了？
9: 陪孩子道歉是种什么体验？
10: 嗯，
9: 以及孩子回来之后又是一种什么体验？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7: ready?5: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8: 在下呢就是黑米，
7: 我们是
8: 嘻哈家族。网购
7: 啊，
8: 满意了留下来，
7: 嗯，
8: 给个好评，
7: 是
8: 不满意了我可以退款，
7: 嗯，
8: 退货退款，
7: 是
8: 对吧？这是现在大家觉得特别方便，
7: 也是对消费者的一个权益的保护吧。
8: 从今年2月份开始，有人开始钻空子了
7: 啊。
8: 一位黄先生，他呢有3家网店
7: 啊，
8: 陆续收到了来自珠海同一个小区买家的8笔退货。
7: 哦，
8: 退过来、现在有很多做的比较大的，他发货和退货是2套人马
7: 啊，
8: 甚至地址都不在一起
7: 啊。
8: 发货我直接从这个工厂发，然后我退货是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帮人开始
7: 专门处理这个退货的产品啊。
8: 对对对，然后呢？他看到了这个退货以后发，就看到这个塑料的包装没有拆开。他是卖什么的？充电器
7: 啊，卖充电器。
8: 对，包装是好的，然后重量也差不多
7: 啊，
8: 所以他就正常签收，也没有一个一个，当时也没有一个一个打开
7: 啊。对，你说退货，我一看包装完整，那
8: 对吧？
7: 可能

0: 大部分的想法就是你给我退回来了，
1: 对，然后就是先放在一边嘛，
0: 啊，
1: 过了一个月，
0: 嗯，
1: 啊，然后他就开始拆了，把这些退货拿出来，
0: 看看这个啊，什么产品质量问题啊什么的，
1: 里面全部都是沙子。然后对方又下单了，
0: 又下单了，
1: 又退货了，
0: 又退货了。
1: 然后这个黄先生长了个心眼
0: 啊，我看看你这次退的是什么？
1: 录制了一个开箱视频
0: 啊，
1: 然后找对方理论，
0: 嗯，
1: 对方不承认呢
0: 啊，
1: 说你以前的那八单你又没有录开箱视频了。
0: 哦，这单是沙子，我承认了，那个没拍着，我坚决不认哈。
1: 后来就发现哦，
0: 啊，
1: 你知道现在大数据关联是非常厉害的。
0: 哎，你的在网络上的一举一动，各种消费行为都是有记录的，朋友们。
1: 就这个人在二手平台上在卖充电器，
0: 漂亮。哦，淘宝进货，闲鱼赚钱哈。
1: 同款，
0: 啊，
1: 一模一样。
0: 哦。就是没包装啊，为什么呢？包装我退了，
1: 薅着自己一次一次的这个薅羊毛，还把赃物卖二手，这不过分吗？
0: 你这已经是到了违法的程度了啊！
1: 然后这个黄先生一怒之下飞往珠海，
0: 嗯，
1: 带着警察上门维权嘛，
0: 要维权。
1: 对，然后这男的就怂了，
0: 嗯，
1: 说我们能不能私了？
0: 八个充电器你至于吗？我跟你说至于，半个充电器都至于，你这是破坏行业规则，你破坏我们的行业生态。
1: 对吧，你这个合法权益谁都要维护，谁说只有买家才有，我卖家我也有合法权益，好吧。
0: 你知道一个生态圈怎么坏掉的，就是因为有太多钻空子的人，导致卖家他也经营不好，买家他又买不着好东西。
1: 后来呢，最后是这样的啊，嗯，这个调包的人呢向黄先生道歉
0: 啊，
1: 赔了他20000块。黄先生说
0: 涉案那么多呢？
1: 没有，哎，我来回的机票钱吃饭就不是，我维权的费用你不承担了。
0: 哦呦，
1: 如果你要是不承担，对不起，我拿起法律的武器，好私了私了。
0: 嗯，发现人呢，一旦干了坏事，他就特别容易怂，
1: 就是心虚嘛。
0: 嗯，
1: 对吧？嗯嗯。最近呢，浙江有一位女士在老家照顾老人孩子
0: 啊，
1: 对。然后呢，老公呢是一个人在外面打工，
0: 那很辛苦啊。
1: 然后这样的家庭模式其实也并不算是新鲜啦，
0: 嗯，
1: 对。然后这个老公在外面打工呢，每个月赚6000，给老婆3000，
0: 嗯
1: 啊，
0: 寄回家用啊。
1: 对，然后他还始终觉得心里面很愧对老婆，觉得自己老婆跟着他受苦了
0: 啊，
1: 就是爱就是常觉亏欠嘛，不有这样一句话吗？
0: 嗯，提炼得很好。
1: 对对对，然后为了讨老婆欢心呢，
0: 嗯。
1: 他打扮了一番，
0: 嗯
1: 嗯，戴上了黑色鸭舌帽，
0: 啊
1: 啊，到这个货架面前仔细的选了一罐面霜，
0: 啊
1: 啊，就走了。
0: 买单了
1: 没有？
0: 偷了？
1: 嗯，
0: 愧对老婆，然后偷。先生，你这心情能理解，但是你这行为是不妥呀。
1: 就被监控拍到了
0: 啊，
1: 很快就被抓住了。
0: 完了
1: 啊，在此之前他还给自己偷过剃须刀面霜，给老婆偷过精华水。你这个哪是为了讨老婆欢心，你这个就是一个
0: 小偷。你惯犯了啊，惯犯了啊。
1: 目前呢，他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措施。这个真的，本来呢，
0: 男人有压力都能理解，尤其是希望家里过得好一些，完全能理解。但是你这行为方式是，这太不可取了。
1: 你爱老婆也不能犯罪啊，
0: 你犯了罪，
1: 老婆的忙以后，
0: 你以后还有机会更好的去疼爱你的家人吗？
1: 真的是，
0: 你好好想想，女人最好的护肤品是什么？是呵护，是爱啊，是你的真情的付出啊。哪怕没有面霜，你那么努力的在为这个家在奔波。再说了，3000你多寄了200回去，让她自己买。

0: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戏畅快看，中国联通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5: ，Wonderful，
4: 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9: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0: 在下呢就是黑米，
9: 我们是
10: 嘻哈
9: 家
10: 族。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的平安车险季，咱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呢有一个专属的福利政策，
9: 哎，挺好啊，
10: 哎。拨打电话400086个0，400086个0，然后转人工客服，
9: 一定要转人工客服，
10: 说出我们的福利密码，音乐广播
9: 4个字、啊、
10: 哎，您呢可以去询个价。我们知道就是一般你的车险快要到期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家，对，您可以先拨打这个电话询个价，满意了比较一下，你就可以来选择在哪一家下单。
9: 是的，车险快到期的话，拨打400086个0，记得啊，一定转人工客服。所有听节目的朋友，说出什么呢？说出我有一个福利密码叫音乐广播，你看客服怎么给你安排。400086个0。
10: 说最近在海南琼海。警方查处了一起涉嫌借婚姻诈骗彩礼的荒唐案件。
9: 借婚姻诈骗彩礼，
10: 骗婚嘛？
9: 啊，
10: 这个一名女子，一系列迷惑操作
9: 啊，
10: 令人瞠目结舌呀！
9: 来说说怎么回事，我们也提高一下警惕性。
10: 她跟一个男的刚领证结婚
9: 啊，
10: 收了对方22万的高额彩礼，
9: 火，
10: 直接把对方给拉黑了，
9: 就拉黑就行了。
10: 然后呢，说。
9: 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啊，咱俩以后别往来了。
10: 就我们结过婚了，结婚证扔了啊。
9: 啊，扔了就没了。
10: 然后人家就报警了嘛。
9: 那是啊。
10: 报警了之后，警察说你扔证，夫妻关系就没了
9: 啊。
10: 然后女的说，嗯呐，我本来是有男朋友的。
9: 你有男朋友？你跟别人领证收人彩礼，然后你把证扔了，说我没结婚，你别扔啊，你把它缴了不也行吗？
10: 什么样的人？嗯，
9: 我是说以你的思维方式啊。
10: 什么样的人会花22万块钱去娶她？

0: 你就别在这儿捅刀子了。
1: 我不是啊。
0: 这位受害者已经很难受了，已经这么难受了，你还说人家眼光差？
1: 我没说他眼光差，
0: 这眼光能不差能干出这事儿？你们这都什么逻辑？过家家吗？你们是在玩大富翁游戏是吧？
1: 这个经常大家一起哥几个喜欢聚在一起喝酒的，以下这个案例希望引起重视和警觉。
0: 有喜欢喝酒的哥几个还是案例？
1: 嗯，
0: 说说吧。
1: 一名男子王某受邀参加同事的婚宴
0: 啊，
1: 中午的
0: 婚宴，
1: 对，
0: 要喝酒没报备吧？
1: 喝酒了，参加婚宴喝酒了，
0: 嗯，
1: 然后呢，他婚宴结束之后呢，又被邀请参加下午的火锅局
0: 哦，
1: 啊，
0: 嗯、
1: 下午，
0: 嗯、
1: 啊，当天晚上呢，又被婚宴的组织者安排参加晚宴，
0: 真是人缘挺好的、啊，
1: 就是从中午到晚上连喝三场
0: 哟，
1: 对。
0: 这还没到宵夜呢。
1: 哎，当天晚上11点多钟呢，他自己酒后驾车离开，
0: 喝了三顿了，酒后驾车。
1: 然后呢，非常不幸的是，途中发生了事故，
0: 哦，
1: 车起火，然后他身亡了。
0: 哎呀呀呀呀！
1: 然后呢，这个他的家属呢就把新人啊以及多名和他一起喝酒的人告上了法庭，索赔40多万，判了。
0: 啊，
1: 最近判了，
0: 嗯，
1: 一审呢是内蒙古，自治区叫新巴尔左胡左旗人民法院审理，说这个人王某啊，就去世的这位，他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知道过量饮酒以及酒驾的危险，所以呢，自身的过错是死亡的直接主要原因，
0: 嗯，
1: 要承担90%的责任。那么新人就包括他从中午参加婚宴开始到下午一起吃火锅晚上一起晚宴的这些人，他没有尽到有效的提醒劝阻以及安全护送的义务，所以要承担10%的次要责任。最后一对新人赔偿了83000，八名同饮者一共赔偿了35000。
0: 啊，这里面应该还是有些细节的，就是他从中午的午宴一直到晚上应该是同一波人，
1: 是同一波。
0: 哎，
1: 嗯，
0: 如果不是同一波人，比如说中午咱们吃饭喝酒了，你晚上又去喝了之后酒驾了，跟另外一波人，那么这个责任关系的话可能就要重新区分
1: 了。他这是就整个都是婚宴的，
0: 哎，
1: 就是相当于像流水席一样，
0: 是、啊、
1: 非常热闹，
0: 嗯，
1: 但是呢还是酿成了这样的悲剧。
0: 所以各位啊，以后大家在聚餐有饮酒的情况，首先呢，每个人都应该自觉，这是必须的。
1: 别劝人家喝。
0: 对，另外别劝。再有一个，如果说喝了酒了，所有人把钥匙上交啊，就交。
1: 要提醒别人。
0: 哎，锁起来，锁起来。
1: 提醒的时候记得录音或者录像。
0: 嗯、你说这多麻烦呀、啊？咱们就不能从自身做起吗？酒后驾车的危害太多了，这案例比比皆是的，就不能从心里面引起那种最深刻的警惕吗？
1: 哎。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3: 5: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在下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
4: 嘻哈搜获45分特卖两款，
3: 给各位安排上了。
4: 第一款，
3: 搂着了，
4: 对，娇韵诗的弹簧日晚霜双萃三件套。
3: 三件套啥意思？日晚霜加上双萃精华，
4: 对，
3: 50毫升的正装的啊。
4: 这个就是日期新鲜，包装完整。
3: 关键是买完之后还送你欧莱雅的安瓶面膜5片，
4: 关键是总共加在一起才399，
3: 你就这个价格吧，你就觉得每样拆出来单买好像都不为过哈。
4: 对，然后以前一瓶日霜399都打不住，现在也是走下了神坛了。
3: 有些东西在涨价，这有些东西确实是在不断的在便宜啊。
4: 对，日晚霜加上双萃，它就是一个日夜协作，然后分时呵护，白天用日霜，晚上用晚霜。日霜的作用呢，可以抵御外界的一些侵害，晚上呢就是修护啊，滋补。另外呢，双萃精华就不用说了吧，
3: 水油双萃好吸收啊，而且是密集修护稳状态，就帮你在什么呢，在空调又热空调又热的这种冷热交替的严酷环境之下，保持好你皮肤的状态，既不出油也不干，处在一个特别稳定不闹情绪的这个
4: 对，
3: 稳定的状态。
4: 然后再搭配今天送的这个安瓶面膜，可以快速为我们的皮肤补充水分，让你的皮肤状态更加的稳定。
3: 面膜呢，您就放到冰箱里头，这样的话每天忙完了到家里面吃完饭收拾完了，临睡前冰箱里拿出一个往脸上那么一贴，你就觉得自己给自己的宠爱才是最到位的。
4: 来吧，今天399带走娇韵诗精华双萃精华加上日晚霜的三件套，再白送5片欧莱雅的安瓶面膜，总共399。
3: 同时您要是添加了我们店长的微信，每一单能立减5元，300。

0: 94。然后如果说您有500积分的话，又能抵扣5元，389。
1: 哎，这个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0: 嘻
1: 哈
0: 520，
1: 然后点击紫菜单给力，弹出的这个整个这个链接呢，都是我们推荐的商品。
0: 好好研究一下啊！
1: 每一个商品的购买页面的右边都有店长微信，
0: 是的
1: 啊，都会出现。然后您呢，把它添加一下，它是一个企业微信，你也不用担心会被打扰。
0: 是的，
1: 这个添加完了之后，您别删，
0: 留着。
1: 以后您下的每一单，它的系统就直接会给你一个叫老客优惠，减5块钱。
0: 没错，
1: 这样子
0: 啊。然后第二款的话呢，肌肤制药的 CPB 新管的长管隔离妆前乳37毫升的正装滋润型，给各位安排了两个规格的，37毫升的单支199。如果您觉得我就用它了，我就喜欢了，您买两支349，更便宜吧？
1: 对，349买两支，
0: 省50块钱。
1: 3年的保质期不开封的情况下，你也可以3年都自己用，然后你也
0: 可以买一支送一支，
1: 送给你的闺蜜送给你的妈妈，都可以。非常好用，
0: 是马上要过节了。
1: 过什么节？
0: 六一儿童节。
1: 这个节要过？
0: 这个节也是个节呀。
1: 真会宠爱自己。
0: 还有端午节呢。
1: 端午节是要过的。
0: 端午完了就七夕呀，对吧？俗话说有备无患呢，你平时身上备点货吧。真的
1: 行，
0: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这个不光是给各位神仙姐姐们推荐的啊，你们配得上用嘻哈的好东西，大老爷们儿，你们平时真的身上备点。
1: 男生也可以用啊，
0: 男生用点隔离真没坏处，一方面防晒保护皮肤，另外一方面均匀你肤色，你往哪儿那么一杵啊，你也算是一道风景，你不至于让人觉得太糙了。
1: 真的就是有一些隔离它的妆感比较强，比如说香缇卡它的妆感是比较强的，但是 CPP 是没有什么妆感的。
0: 香缇卡的妆感更弱一点，
1: 拿香缇卡的
0: 更自然。
1: 香缇卡
0: 看色号，看色号，
1: 它的妆因为它比较厚，但是呢 CPP 是比较稀的。
0: 我还是那句话，看色号，有些你用的合适啊，浓妆艳抹人的都觉得是素颜，
1: 主要是没涂口红是吧？
0: 好了，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跨境护肤买好东西又好又便宜，就在嘻哈搜货，微信搜索嘻哈520。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酒年份原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8: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1: 我为什么这么帅？
1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2: 6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3: 在下就是黑米，
12: 我们是嘻哈家族。
13: 来吧，奶皮
12: 嘻哈饭点啊，
13: 奶皮子加万物。
12: 哎，奶皮子跟什么配都好吃吗？反正去年这个奶皮子加糖葫芦确实是收割了一下市场啊，
13: 爆火呀，
12: 爆贵啊，
13: 真的好吃
12: 呀，真贵
13: 呀，对吧？
12: 啊，
13: 这个奶皮子什么意思呢？就是奶制品。
12: 嗯。
13: 然后上面因为脂肪，所以呢堆了一块，就你可以这么说，就是把水给抽掉了，那种浓缩的奶制品
12: 其实就是奶酪了。
13: 你想想看它有多好吃，它有多香，因为纯脂肪啊
12: 啊
13: 啊。然后它的本身的口感是软的，
12: 它不应该全是脂肪吧？它就牛奶脱水之后变成了这种有点像这种湿奶酪的这种感觉。
13: 嗯，脂肪比较多啊。
12: 啊，
13: 嗯嗯，然后这个一口咬下去，外面是就是糖，冰糖是脆的，
12: 嗯，
13: 甜的，
12: 嗯，
13: 然后它是软的，是香的，
12: 嗯，
13: 哎呦，
12: 山楂呢又是这种酸的又解腻。
13: 我喜欢吃那个草莓的，
12: 不用土壶是吧？
13: 草莓的就是不酸
12: 啊。你知道冰糖葫芦它为什么叫冰糖葫芦吗？ 因为冰糖的甜和山楂的酸，它能形成完美的中和。
13: 没关系，我喜欢更甜一点。
12: 日子过得有多苦啊？
13: 没有啊，
12: 满口都得甜，
13: 就整个人就是甜甜的。
12: 喝奶茶都得叫两倍糖是吧？
13: 奶皮子芋泥卷，各位吃过吗？
12: 没吃过。
13: 好吃
12: 哦。
13: 啊，里面是那种绵密细腻的芋泥。
12: 芋泥这东西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13: 然后冻一下的话，就是冰激凌般的口感。
12: 会吃啊。
13: 甜度嘛就还好，你不要额外放糖就
12: 好。你奶皮子卷芋泥，其实这俩东西都没什么天然的糖分，除非你加糖。
13: 奶皮子杨枝甘露。
12: 又来了。
13: 嗯嗯，
12: 奶皮子杨枝甘露，
13: 奶

0: 皮子蛋挞
1: 啊，把蛋挞再配上奶皮子，哎呦，
0: 奶皮子咖啡啊
1: 啊，
0: 因为你咖啡你不也得加奶吗？
1: 嗯，加奶，
0: 你我就用奶皮子放进去，是不是更加醇厚了？
1: 哦，
0: 嗯，
1: 还能慢慢的在咖啡中融化哈。
0: 它还是一个奶盖吗？
1: 哦，
0: 不挺好的吗？
1: 有的时候盖太死了，你说奶皮子盖上，你真倒不出来啊。
0: 刮着吃吗？
1: 奶皮子酸奶。
0: 奶皮子酸奶，紫光园奶皮子酸奶很有名吧？
1: 这我跟你说，奶皮子酸奶有一段时间都卖到断货，买不着。
0: 今天我们六杯装、十二杯礼盒装都有，而且口味比较多，原味抹茶、茉莉、红茶、香草
1: 都有哈。知道我们在哪儿等着你了吧？
0: 顺丰冷链发货，69元起。
1: 现在下单的话呢，很快就能收到，收到的时候还是这种冰冰凉的酸奶质地，拿起来就能吃。
0: 我建议大家拍那个119十二杯的
1: 啊，
0: 更划算一点嘛。
1: 而且的味道的话呢，你喜欢吃的每种味道都有很多的储备啊，不至于说抹茶吃完了还想吃没有啊。
0: 嗯，为什么这个酸奶大家这么喜欢呢？
1: 自然发酵的厚厚奶皮，
0: 哇，真的
1: 啊！所以说你在吃的时候，你不会是那种什么乳制品的那种感觉，它就是天然奶皮，而且是5毫米的黄金奶皮，
0: 就是传统的慢发酵，所以在冷却的过程当中，它的乳脂肪会自然的上浮凝结，
1: 哎，就凝结成天然的这个奶皮了，
0: 5毫米，
1: 嗯，
0: 对吧？所以你这小勺一挖出来。我的妈呀，就那一口，我只吃那一口
1: 啊。那剩下的呢？你们家金地吃啊？
0: 里面没有明胶，哎，没有色素，也没有增稠剂。
1: 我们现在买酸奶上来就看成分表，
0: 对，
1: 你这成分表里面给我配太多东西了，我还真不一定愿意给孩子吃。
0: 所以呢，就无论是当早餐啊，还是下午茶呀、啊，还是给孩子当健康的零食啊，都好合适啊。
1: 对，关键啊是什么？你再看人家的味道，人不是说了有抹茶呀、红茶呀，请看仔细了啊、
0: 嗯、
1: 除了经典的叫做醇厚原味，还有贵州抹茶、清新茉莉，融入了云南滇红茶粉的这种滇红红茶，它每一种口味都是追根溯源到产地的这种原风原汁原味给你带来的这种口感。
0: 对，我还是喜欢吃原味的。
1: 那你吃原味，剩下的我来。
0: 69块钱6杯，然后建议大家去119拍12杯的那个。
1: 12杯，
0: 嗯嗯
1: 啊，这样的话呢，这个夏天你放到冰箱里面，到家之后坐下来，什么也别慌，先炫上这么一杯，
0: 对吧？
1: 安慰一下自己，
0: 又健康，
1: 垫垫胃，
0: 又健康又好喝，
1: 嗯，
0: 而且是全家老少都可以喝的。
1: 这个买完之后，如果觉得喜欢的话呢，可以经常的在我们嘻哈搜货复购，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个品上了之后，我们短时间不会下架。
0: 对，我们不比别的地方卖的贵，但是你这个你说能有打多大的折不太可能，因为它食品类都是价格相对比较透明，我们顺丰冷链包邮到你家。
1: 是
0: 啊，
1: 护肤品的话说白了，它是化工产品，它的成本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
0: 嗯，
1: 真有折扣是合适的，但是食品类的东西一旦是太便宜了，它的
0: 就不太靠谱了。就
1: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啊、这个要回复吃货才能弹出链接。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江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6: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在下就是黑米。
5: 你干嘛呀？我们是
6: 嘻哈家族，
5: 这什么好玩的？
6: 今天的话题太可乐了，
5: 就是这话题聊的是你
6: 陪逆子上门道歉。
5: 干嘛非要说逆子呢？
6: 你犯错误了。
5: 犯错误了，他只是犯了一次错误，他的人生并没有太大的过错，才开始，对吧？
6: 这位说
5: 陪孩子上门道歉，
6: 我弟弟编故事讲给同学听
5: 啊
6: 啊
5: 啊，
6: 讲到关键章节他不讲了，
5: 不讲了，预知后事如何。
6: 他跟同学讲付费解锁剩余内容，价格从1块到5块不等，他还记账
5: 啊。
6: 后来被同学举报了，一共收了75.5块。
5: 还收这么多呀？
6: 我妈就拿着账本挨家挨户的去退，然后还给人道歉。
5: 你这么小就有这意识了？
6: 意识，我跟你说，你以后别考公务员啊，体制内单位一概不许去。我有点担心你。
5: 哎呀，做点小买卖吧啊。
6: 做买卖要规范啊。
5: 还有哪些逆子拉出来我们认识认识？
6: 全子在校5年，已赔付25000。
5: 这也不能叫逆子啊，叫孽畜啊。都干啥了？具体能展开说说吗？
6: 你没觉得人家并不想展开吗？那是什么好的回忆吗？要展开说说。
5: 行吧，这
6: 我记得
5: 道德品质咱保证好啊。这要是由于贪玩好奇心导致的过错，在赔得起的情况下咱就忍了。
6: 我觉得是这样啊，小孩子不懂事，有一些错误呢犯一下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就像你说道德品质，你不能第一个欺负人啊，对吧？你这个不能够明知故犯，
5: 哎，
6: 对吧？
5: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呢，是你得知道什么事情后果很严重，从小你就得知道做事的分寸感。
6: 这位说，记得有一次我带我儿子去跟人家道歉，道歉你得拿出诚意啊。
5: 是啊，
6: 就买了很多，发了张照片，儿子手上一边拎着一箱奶，那边6个核桃，然后他呢拎着一大袋子零食还有水果，就上人家家去了，
5: 就挺到位的呀。
6: 对，然后对方孩子这么说的，你可以每天都打我一次。
5: 这东西带的是有点好啊。
6: 这孩子能处啊。
5: 啊，我也带孩子去道过歉，娃还没有哭我先哭了。
6: 为什么？
5: 我从小到大没惹过事儿，我太怕了。
6: 有没有？
5: 你这什么家长心理素质啊？
6: 我觉得委屈丢人吗？从小到大我都规规矩矩的，然后
5: 你这让别人怎么没都没法拒绝你了？
6: 我就干啥都是被表扬的，是不是
5: 啊？你说我是单位先进拿到手软，在这儿卑躬屈膝的。
6: 我不说了吗，生孩子都挺直了腰，生完孩子就弯下来了吗？哎，有没有熊孩子保险啊？
5: 没有，熊孩子他不保险。我特别感谢我2年级的儿子不断地锻炼我的口才还有我的社交能力，班里50个家长我已经加了26个了，每个都是道歉的吗？就没有一个是跟你道歉的吗？那你们家孩子可以啊，50个家长，50个孩子欺负了26个，这投票你都能选上当班长，
6: 你这什么逻辑？
5: 覆盖面也太广了吧。
6: 这位说，我天天接老师电话都快疯了
5: 啊，
6: 你们能不能教教我该怎么办？我这有什么好教？你让他打给他爸。
5: 2颗门牙4万，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6: 你
5: 这应该是小孩淘气啊，推搡中磕掉的。乳牙能不能便宜点了？哎呀，我也不该这么想哈、啊。
6: 我上门去道歉，对方孩子的爸爸是我的初恋，一整个尴尬住了。
5: 哎呀，
6: 世界这么小的吗？
5: 这流程我熟啊，我说一下啊。首先呢，先带对方孩子去医院检查完了，送回学校，然后呢，让老公再买东西、玩些检讨，等对方家长来了，领着孩子当着老师面道歉。娃呢要在班级读检讨，然后我们再送点东西。这套流程大家记下来啊，以备不时之需。我也去道过歉，但这事儿怎么说呢？他同桌把鼻屎抠出来弹他身上，
6: 哎呀呀，这，
5: 他反手打了人家一巴掌，然后对面家长说：“下次这种情况，你别打脸就行了，其他地方可以打。”这两个明事理的家长就是好沟通哈。
6: 我姐是开蛋糕店的，
5: 哟，那
6: 对
5: 太方便了，
6: 一半卖一半拿去登门道歉。

0: 义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6: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4: 在下呢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
4: 一起来学习，
3: 来长知识了啊。
4: 对对对。敲腿，
3: 敲腿
4: 叫敲二郎腿吗？
3: 啊，敲二郎腿。
4: 对对对、
3: 啊、
4: 为什么叫二郎腿？
3: 必须有两条腿才能敲得起来，所以二郎腿，或者说他又得有个典故吧。
4: 哎，
3: 答不出来就往这方面靠啊，什么典故咱就编不出来了。
4: 这要说
3: 二郎神没关系，应该没关系。
4: 都江堰，
3: 都江堰，
4: 都江堰是由李冰父子
3: 啊
4: 修的吗？对吧，
3: 非常神奇且伟大的水利工程，
4: 现在还在发挥作用呢。
3: 是，
4: 对对、
3: 啊、
4: 非常神奇，
3: 几千年了。
4: 对，然后呢，他当时李冰在修都江堰的时候，他的二儿子叫李二郎
3: 啊，李二郎、
4: 汗马功劳
3: 哦，
4: 所以呢被尊为二郎神。
3: 哦，还真有二郎神这说法。
4: 对对，当
3: 就是都江堰的这个李斌的二儿子，
4: 对
3: 啊，被称之为二郎神，
4: 叫李二郎
3: 啊。
4: 然后当地百姓就建庙塑像，建庙塑像就表示对他的敬仰。
3: 哎，过去就这样，过去你敬仰一个人，给他建个庙，立个像，然后供奉香火。
4: 对，然后呢，给这个李二郎建庙的时候，就给他的这个坐姿保持了一个叫雨步。雨步是从何而来呢？也有典故。传说大禹治水，积劳成疾，得了偏瘫。所以呢，他坐下来的时候，只能把这个僵掉的那个腿架在好腿上。所以呢，这种姿势就叫雨步，大禹治水的雨
3: 啊。其实把一条腿架在另外一条腿上，
4: 右腿搭在左腿上，
3: 主要是右腿搭左腿啊，
4: 模仿大禹，以表示
3: 治水有功，
4: 尊崇
3: 啊。
4: 对，然后这种自在的坐姿看上去比较自在嘛。
3: 是，
4: 当年他们那边是信奉的是儒家，就是要端正礼仪嘛，对吧？坐有坐相，正好是相反的。
3: 哎，他给他用了一个雨步大禹治水的这个
4: 对吧
3: 坐姿啊。

0: 大禹治水那个禹部人家是实出有因，
1: 是，
0: 但是当地老百姓呢给这个李二郎塑这个像用这个禹部呢，
1: 也是寄托了一种情怀，把它比作大禹，
0: 对，就是意思就是你在我们心目当中跟大禹治水一样，那个大禹一样的那么的、
1: 啊、造福一方百姓啊，
0: 对对对、嗯、然后呢民间看着二郎神总是这么做啊、
1: 嗯、
0: 就把这种架腿的坐姿呢就叫二郎腿
1: 啊，
0: 这么来的
1: 哦、嗯，有趣有趣，
0: 长知识哈、啊。我们说这个一台节目演出压轴
1: 啊，压轴、嗯、
0: 对对，
1: 为什么叫压轴是吗？
0: 指的是第几个节目？
1: 压轴指的是倒数第二个节目。
0: 哎，
1: 这难不倒我。
0: 对对
1: 对吧？
0: 那最后一个节目叫什么呢？
1: 谢幕。最后一节目叫什么来着？
0: 压轴是吧？
1: 啊、哦，
0: 倒数第二个，
1: 嗯，
0: 这打得非常好。那最后一个节目叫什么呢？
1: 叫收官，
0: 叫回家了呗。压轴戏曲原本最初是戏曲当中的一个词汇
1: 啊、哦，
0: 就是倒数第二个。
1: 嗯，
0: 为什么叫压轴呢？就因为最后一个节目叫大轴啊。
1: 哦。所以他压着轴呢哈，
0: 对，或者最后一个节目叫压台
1: 啊，
0: 所以呢他就倒数第二个叫压轴嘛
1: 啊
0: 啊，
1: 哎，那你说是压台的节目重要还是压轴的节目更重要呢？谁的角色分量更重呢？
0: 最精彩的压轴一般是放在最后一个吧，
1: 肯压轴更重要，
0: 倒数第二个重要吗？
1: 哎，
0: 哦、
1: 嗯。最后一个你知道吧，压轴精彩的完了之后，你再上个节目给大家收拾收拾摊走人了，
0: 安口
1: 有点那意思吧。
0: 哦，但其实不是啊，
1: 不是啊，
0: 对对对，
1: 他那时候古代没返场一说，
0: 就是
1: 过去没有返场一说，
0: 就之前唱一出戏啊非常的长，现在我们说这个戏长一大概一般一两个钟头吧，
1: 啊，
0: 这古代的戏曲演出一般都是五六个小时
1: 哦，
0: 在晚清的时候，一般吃完午饭就开始唱，一直唱到吃晚饭。
1: 嗯，都没关系，中间断了都不要紧，
0: 对吧？哦、深夜才结束、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曲目的编排顺序有讲究的。
1: 嗯，
0: 放在哪个位置，对吧？
1: 嗯。
0: 但是后来呢，大家的娱乐活动越来越多，不光是听戏，
1: 嗯，
0: 所以一场戏的时间被缩减，曲目也减少。
1: 哎。
0: 然后戏班子就把最后一个大轴给去了，
1: 啊，
0: 压轴就变成最精彩的了。嗯，最后一个了。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2: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3: 哎，搞错了，重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2: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6: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在下呢就是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今天话题啊，人生初体验之陪逆子上门道歉。
5: 说到这儿还提逆子，陪孩子上门道歉啊，谁小时候没有淘气过的时候？
6: 这位说，你看，你们猜我为什么不笑呢？
5: 咋了？
6: 摆了一个果盘啊。
5: 啊。
6: 果篮，
5: 果篮，
6: 里面有哈密瓜
5: 啊，
6: 芒果
5: 哦，
6: 火龙果
5: 哦，
6: 蓝莓
5: 哦，
6: 那个就是
5: 有车厘子吗？
6: 老贵的那个葡萄叫什么？
5: 阳光
6: 玫瑰，
5: 玫瑰
6: 对
5: 啊，
6: 这肯定没有车厘子，为什么？就不是一个季节的嘛？
5: 啊，不是季节的，
6: 对对对，
5: 这样的礼盒见血了，见血了。我儿子也。那怎么能用落马这两个字来形容你儿子呢？别人抄他作业一次收5块啊，在担任课代表期间一共敛财600多。好好教育，好好教育啊，
6: 这辈儿孩子得跑偏啊，
5: 你这行为就已经偏了啊。
6: 这位说，我跟我儿子说在学校里不要打架，打了人要赔钱的。
5: 你就说的这么直截了当吗？
6: 结果我孩子被人抓破了脸
5: 啊，
6: 直接跟对方说你要给我赔钱，我爸喜欢钱。
5: 这不是，这教育有的时候要精准一点，
6: 孩子
5: 你得告诉孩子，对吧？
6: 打架是不对的，
5: 打架的这个核心原理是怎么回事？
6: 对，打架不是说打架了你要去赔钱，而是打架它是不对的。
5: 哎，赔钱它只是打架的一个附加值而已，
6: 附带的后果。
5: 但是当你被欺负的时候，你不能满眼想的是给你爸挣钱呢。你这弱小的肩膀扛下了太多不该扛的重担呢。
6: 要不说这孩子特别小的时候就会举一反三呢，你说啊？
5: 别的不说，是没什么心眼儿，但是挺孝顺呢，还知道你爸喜欢什么。我，哎，
6: 怎么了？你们是，我是桃李满天下，自家皆苦瓜。他是一个老师啊，这位说
5: 啊，
6: 我作为老师的，我自从有了儿子。

0: 我就彻底抬不起头了。
1: 哎呦，
0: 别
1: 天下父母心呐，
0: 对，
1: 医者不能自医呀、啊、
0: 就是你这样的话班上有一些纠纷你就更能共情了吧。
1: 哎，
0: 对对，都不容易，都不容易。
1: 我儿子那时候也是我带着他登门道歉，
0: 嗯，
1: 结果对方家长是我小学同学。哎呀，我们同学见面
0: 分外亲是吗？
1: 拉了几个小时的呱，孩子的事儿都忘了。孩子说，
0: 你们俩干啥？
1: 是来处理我们之间的纠纷吗？怎么感觉你们俩关系这么好呢？

0: 我家是卖窗帘的，做梦都没想到啊，儿子在学校里惹事，对吧？为了体现家长的诚意，我愣是到学校班上把班上所有的窗帘给检修了一遍，多好啊！
1: 也利用一下自己的工作特长，
0: 就让你露一手，而且呢，不仅是露了一手，还给你做了宣传。
1: 哎，啊，
0: 嗯，
1: 啊，班里头以后有需要都找你，
0: 对不对？
1: 啊，你这人传人，我跟你说，这五十来个人人脉不少，发个朋友圈的话，还真给你带来订单了。
0: 我到学校给我儿子道歉。
1: 嗯，
0: 这位爸爸呀，去学校的时候不要穿背心儿，倒不是因为别的，你身上的这些塔兔啊，
1: 说的还挺可爱的啊。
0: 对，你容易造成误会，你知道吧？
1: 你是去学校给孩子道歉的，因为你打扮的太过于威风了，没进了校门是吧？
0: 对面家长来，对面家长说你干啥啊？
1: 要不然就算了吧。
0: 你家不是不去，我跟你说。
1: 再来看一个，
0: 最害怕的两件事
1: 啊，
0: 大家说是不是有共鸣哈？
1: 啊，说说。
0: 第一。上班上着好好的，
1: 班主任打电话
0: 了，老师打电话了，
1: 哎呦，心都揪揪着。
0: 第二，
1: 嗯，
0: 同学家长突然加你微信，
1: 你就这两件事一下就跟家长共情了，
0: 真的是，
1: 就没有第三件事更可怕了，就这两件事了。
0: 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我是黑米，
1: 我是阿木，
0: 嗯，
1: 希望各位的孩子都能够在他的。
0: 怎么了？
1: 快乐的岁月里，健康的成长，稍微有点什么叫小树不修不直溜。
0: 对对对，
1: 必须会经历。有的时候你很生气的时候，再想想自己小时候，
0: 你比他还混呢啊！
1: 打完了之后再想，
0: 哎，
1: 揍的时候一般想不到这个。嗯，
0: 明天下午5点，新浩人行，不见不散呢。
1: 拜拜，
0: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一打会址升红旗，南湖红船真美丽，我愿变成小白鸽，飞上蓝天歌颂你。
4: 白鸽飞到英雄城，八一建军鸣枪声，井冈山上炮声隆，红军万里走长征。
3: 南泥湾绿岩河青，宝塔山上启明星，西柏坡连香山路，双清别墅枫叶红。
4: 雄赳赳啊，气昂昂，志愿军跨鸭绿江，两弹一星震寰宇，改革开放国富强。
3: 抗击疫情共联防，乡村振兴奔小康，天安门上飞彩霞，人民静开幸福花。
1: 党旗飘扬百年夜，红色旅游展风华。
5: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6: Ladies and gentlemen, put your hands together for the one and only Huayi Shou Di, the world famous Machi, yeah, Nyagi.

Forbidden Kingdom. Jackie Chan. Jet Li. The kings of Kung Fu, baby. Yeah. Asia, stand up. Peace.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说到因为唱功了得而让我们所熟知和喜爱的超女张靓颖，一定得算一个。她就是因为2005年超级女声季军的身份签约了华音乐，开启了专业歌手的生涯。

张靓颖的作品涵盖了流行、摇滚、民谣、电子、爵士等多种元素，能够表达出各种复杂的情感，比如爱情的甜蜜、痛苦、无奈和坚持，以及对梦想的追求、对生活的感悟等。

0: 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我最近老是梦见自己变成个水手，难道是小说看多了？
3: 根据梦和现实相反的原理，你将要变成一只火腿。
2: 不是，我梦见我变成水手，我怎么变成火腿了？
3: 水、火、手、腿。
2: 我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终于等到你这首歌旋律温暖，歌词深情，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这句歌词也成为了热门流行语，触动了无数人的心，传递出对爱情的坚守和最终得偿所愿的喜悦。

0: 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去看医生，医嘱回家服药。第二天，社区医生电话回访：“
2: 你好，阿小木先生，根据你的病情，3小时后吃一片抗生素就可以了。”“
3: 医生，我已经吃了，就刚才。”“
2: 为什么要提前吃呢？”

0: 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说好的这首歌以分手之后的回忆为主题，表达了对过去爱情的怀念和不舍，抒发了分手之后的悲伤。张靓颖饱含深情的演唱，让人感受到那份对爱情的坚定和执着。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在李丽珍音乐作品当中可以听到 R&B 和爵士元素，比如《如果爱下去》这首歌中，张靓颖也展示了对 R&B 风格节奏和情感的精准把握，通过独特的韵律和唱腔让歌曲充满了情感张力。在尝试爵士风格时，她的演唱又能展现出慵懒随性的感觉，为歌曲增添了别样的魅力。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唱响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八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4: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5: 2万2千元，
3: 感谢您的配合。
4: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继续来听歌。如果这就是爱情，这首歌是典型的流行抒情风格的歌，是专辑《我相信》当中的第二主打歌。歌曲深刻地表达出了对爱情的理解和感悟。

0: 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哼。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
3: 啊，
2: 我决定了，我要对你好。
3: 那你打算怎么对我好呀？
2: 你今年多大？
3: 36。
2: 看手机。
3: 哇，36块钱的红包哎！
2: 你多高？
3: 165。
2: 看手机。
3: 哇，165块钱。
2: 哼哼，你多重啊？
3: 51000克。
2: 看。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流。

张靓颖还演唱了很多影视主题曲，比如电影《画皮》的主题曲《画心》，将爱情中的纠结、无奈与深情通过歌声完美的诠释出来，让歌迷们仿佛感受到画中人的情感起伏。

0: 这里是 FM 89.5
1: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2: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首《我用所有报答爱》是电影《夜宴》的片尾曲，我们惊叹于他强大的气息控制能力，在演唱当中能够保持声音的稳定和连贯，即使是在高难度的长音和复杂的旋律段落当中，也能做到气息均匀流畅。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0: 威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张靓颖的嗓音条件出色，音域宽广，能够轻松驾驭从低音到高音的大跨度音程。在低音部分，她的声音醇厚深沉，充满了情感的力量，高音部分则嘹亮激昂，富有穿透力，尤其是她的海豚音展现了她高超的声乐技巧和强大的发声能力。

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

0: 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张靓颖可以根据歌曲的情感和风格灵活地调整音色，在抒情歌曲当中音色温柔细腻充满了情感，在摇滚或电子风格的歌曲当中音色又会变得硬朗有力量，具有很强的可塑性。亲爱的，你喜欢她的哪一首歌呢？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细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4: 当星辰点亮夜空，当月光洒向大地，这里是晚间9点到11点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相聚在这音乐的世界里，共同开启一场与音乐的约会。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杨丞琳的演唱，叫做《爱情而已》，也是电视剧《爱情而已》的片尾曲。我们总是会幻想未来，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碰到什么样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开始变得谨慎而防备，忐忑却又带着期待。也许有的时候，命运会给我们的和预期不太一样的，甚至截然相反的东西，但是谁知道会不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呢？世界那么大，生命又漫长，如果我们能够相逢相爱，相互疗愈，其他还有什么重要呢？我们都可以勇敢地相爱，彼此辉映，往后的岁月里有你就好，爱情而已。

0: 续来听到的歌曲是张远演唱的歌，叫做《听风说》。微风走过，留下你的痕迹，我听懂了风的千言万语，风说我的神情特别像你。关于风的那个故事也让张远有了灵感，以孩子的视角表达对于去世亲人的想念，是想对离开的亲人说，别担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黄昏过后，光亮渐渐

敬熙演唱的这首歌呢叫 Pump Up， 不被定义的运动场景，不被定义的运动音乐，这就是这首歌曲的初衷。而作为一个创作者的敏感，朱敬熙呢是关注到运动中特定的时间和场景，运动人的诉求，大家会在什么样的时间和场景去健身去锻炼，他们希望通过运动改变什么。与此同时，灵感呢还是来源于一些生活里的运动健将，比如像是公园里的大爷大妈，还有带有有趣的装备的路人，这些充满着活力的普通人，在朱敬熙的眼中呢也代表着一种平凡中的英雄主义，就是这样，然后这首歌被创作了出来。

0: 的话。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4: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找到回响。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我们听到的就是海明威演唱的歌曲，叫做《老人与海》。在2007年的时候呢，海明威发行了他的一张专辑，叫做《Dance Dance Dance》。然后那个时候呢，他也是第一次尝试了作曲，就写了这首歌《老人与海》。他的深情的演绎，随着节奏慢慢的流淌，也会发现呢，记忆当中那些浪漫的画面也都随之浮现在了眼前。听完了《老人与海》，我们接着来听到的这首歌非常适合在夏天的时候来听，飞儿乐团的歌《向日葵盛开的夏天》。

刚刚的歌飞儿乐团演唱叫做《向日葵盛开的夏天》，我们接着来听到的是许嵩的歌，他的首张个人专辑《自定义》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曲，也是由他独自完成，09年发行的《如果当时》。

0: 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来听到王心凌演唱的歌曲，叫做《我会好好的》。

听到的是王心凌演唱的歌曲，叫做《我会好好的》。这首歌也是伍佰为王心凌量身定制的一首歌曲。伍佰呢，为很多的女歌手都写过歌曲，然后也都根据不同的女歌手写出了适合他们风格的歌。这首歌的主题呢，讲的就是爱情与友情。听完了王心凌，我们来听韩雪《想起》。

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韩雪的演唱，叫做《想起》。每个人心里可能都会有一些往事，而那些点点滴滴的残缺不全的画面，可能都会随着旋律有若隐若现的出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回忆再美也只是曾经啊，蓦然回首，人生也如同白驹过隙，东升西落也只在弹指之间。那些爱有的成为了平淡而美好的岁月，而有的呢，在故事的最后变成了心底的回忆。来听杨坤《那一天》。

0: 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来听到的是汪峰啊，那在2000年的时候发行了一张专辑，就叫做《花火》。我们来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曲，而汪峰在这里呢，赋予它的含义就是花在火中燃烧。

来听到的就是汪峰在2000年的时候发行的《花火》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曲。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有11首歌曲，而汪峰呢，专辑当中也担当了主唱、节奏、吉他手，还有所有的词曲创作，并且这也是他首次以汪峰个人名义推出的全创作专辑。而花火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名词，即使在花在火中燃烧，表达的是一个特别清晰又尖锐的感觉。就如果依然能够在各种现实的压力和破碎当中保持积极光明的向上的这种态度，依然能够追求哪怕是瞬间的辉煌，那么人就可以战胜自己，战胜环境。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

周杰伦演唱的歌曲叫做《不爱我就拉倒》，这是一首柔和了爱情的甜蜜与苦涩的歌曲，自带了英式摇滚曲风，也是旋律很走心，情感也会让人觉得动人不已。这也是周杰伦在演唱会后台突然听到了有人在打电话的时候说不要就拉倒，他觉得呢很久没有听到拉倒这样的一个词了，所以灵感一触即发，演唱会结束之后就写出了这首歌曲。听完了周杰伦，我们再来听到的是张德依林的歌，叫做慢慢走慢慢欣赏。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2: 欢迎继续回到今晚的音乐时光，这里是晚间的9点到11点钟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感受那份独属于夜晚的温柔与治愈。

刘璋、宋秉琴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I'm OK。 接着来听李健的歌。很多人都说李健是诗人，但实际上呢，他也非常像个画家。他的歌声里我们可以看见五彩缤纷的画卷，而生活的平淡总是会让人想要追求一些新的激情，所以总是在不断地寻找新歌，想要听一些新的感觉。但是偶然之间呢，如果听到有一首老歌，那种感动呢又从心底涌现了出来。我们来听到李健的一首老歌《绽放》。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前几天呢，查资料的时候啊，突然看到了蔡琴几年前的有一个访谈，她面对镜头哭着说，她知道自己的歌声抚慰过很多听众的心灵，但是她本人呢，却并没有被自己的歌声安慰过。

我们听到的是蔡琴演唱的叫做《你的眼神》。1979年的时候，22岁的蔡琴，她是参加了民谣比赛，然后获得了第4名。那个时候呢，校园民谣兴起，然后初出茅庐的音乐人梁宏志哈、也写了一首《恰似你的温柔》，当时的唱片公司呢很看好这首歌，找了很多人来试唱，但是都不是特别的理想。蔡琴的声线呢是天生的浑厚低音炮的那种辨识度哈，飙高音呢不占优势，但是刚好适合这首歌曲，所以呢，她也就出试这首。

声音之后呢，就让人觉得非常的惊艳，而正式踏上了歌坛。之后也是那一年哈，当时的唱片公司趁热打铁，又发行了他的专辑，就是《出塞曲》。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蔡琴演唱《出塞曲》。

0: 蔡琴演唱的歌曲《出塞曲》，当时的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非常的耀眼，比如说席慕容作词的这首《出塞曲》，还有《庭院深深》，以及后来很有名气的《被遗忘的时光》。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0: 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蔡琴的演唱，张三。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林俊杰演唱的，叫做《学不会》。这首歌的作词呢是姚若龙，他很擅长写个人情感，哪怕是非常复杂的情感。《学不会》的这首歌曲当中的歌词哈，有希望，也有失望，有对爱情无法把握的无奈，也有仍然向往爱情的愿望。可以说这首歌也是林俊杰的情歌当中哈，词把情感描写的最复杂的一首了。听完了林俊杰，我们再来听郭靖聊天，之后呢还会听到潘玮柏不得不爱。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这里是工作日的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

小黄旗创作并且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缝补伤的人》。这首歌曲探讨的就是现代人在不对等的关系里坚守一份未知爱情的痛苦的心情。马上我们送上今天节目的最后的两首歌曲，蔡健雅 Rebecca 还有旅行团乐队，这首歌叫情绪学校。在歌声里结束我们今天的焦糖音乐，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汪杰，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见。

嘿，你看见过春天的样子吗？我刚看见绿色嫩芽，春风飘来。我刚看见万物生长，含苞待放。好巧啊，你一出现，万物逢春，风景刚好，一切都是喜欢的样子。新的一年在和煦的春风中开始了，有音乐更青春。FM 89.5，和你在音乐中感受一年一轮回，一月一变换。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4: 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5: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3: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6: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7: 是清明。
3: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Life 的留言。歌词就好像催眠呢喃，一如梦境呓语，与 Amber 刘奕云清冽嗓音完美融合，搭配新锐说唱歌手马思维直抒胸臆的 rap，一加一大于二的组合使得这首歌别具风味，将独属于 Blue 的回忆缓缓到来。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老狼任素汐的《我要你》。好的感情，不是把它改造成你想要的样子，而是让它活成自己最好的样子。不是谁改变了谁，而是正视到差异和不完美之后，仍然坦然接受彼此。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今天是星期几，咱约定要一起去看搬家电影。又是季风换季，很好奇你身上披着谁的大衣。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新。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样的留言。屏幕前的陌生人，不要觉得别人发光自己就很暗淡，自己也能活得比任何人都自信。陌生人，即使未曾素面相识，但还是希望你能加油，顶峰终会有自己的位置。一起来听 Night One Months。

0: 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毛不易、单依纯《分分钟需要你》。和一个人在一起，能够让你每天早上都高兴的起床，每天晚上都可以安心的入睡，做每一件事儿都充满了动力，对未来充满了期待，那恭喜你，你没有爱错人。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小孩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0: 是雷老师，
1: 打起澳门中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综艺鹅的留言。Captain Cool， 他的嗓音让人一秒陷入回忆。王源的薄荷嗓音又为这首歌增添了青春感。想必大家已经在云端感受到港乐的浪漫了。一起来听，张智霖、王源，《岁月如》。

再见了，背向你，眉头多少伤悲，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何时放松我自己，才能花天酒地？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It was over the moon, it was frightening. Two wildflowers in bloom, so exciting.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愿所有付出都会值得，所有美好都有归期。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邓紫棋的《岩石里的花》。不沉迷于幻想，不茫然于未来，走今天的路，过当下的生活。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艺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2: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3: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Take it to the flow now, ooh. Oops, spice, to the flow now, ooh.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派大星的留言。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碰上喜欢的女孩子，愿意一起过一生的女孩子，就用这首歌作为婚礼的背景曲吧。感受一下爱情的甜蜜，有请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愿所有付出都会值得，所有美好都有归期。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海龟先生的微笑。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服，明天的风雨淋不湿今天的自己。好好生活，好好工作，别想太多，让心归零，微笑前行。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4: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7: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8: 我要开始充电了。
7: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9: 早上好，
7: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0: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
0: 音乐陈飞扬。我们一起向收音机前的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0: 开启新一天的音乐陈飞扬哈。欢迎大家呢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点歌送祝福，分享早间状态。小橙子呢，他说最近啊听到好朋友这个顺利完成职场项目的攻坚，哎呀，他说这段时间他真的是辛苦付出，有了一个圆满的成果哈。也希望呢这个我的好朋友在未来的工作上呢可以越来越顺心应手，事业上呢稳步攀升，日常工作少些劳碌奔波，多一些轻松顺遂。
1: 对，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嘛，全力以赴打拼过后迎来好的结果，才会让人更加的欢喜啊。那当然了，我们在这里也是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你们，哎，也送给你的好朋友。同时还有爱吃甜食的日常这位朋友，他说哈，邻居家孩子顺利通过了这个升学考核啊，即将踏入全新的一个阶段，也是祝愿孩子们哈，在新的这个地方呢能够结识良师益友啊，还有就是稳步成长啊，始终保有热爱。我们家这个邻居家的孩子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到他的一步一步成长，我也特别开心啊。
0: 对，这都是这个远亲不如近邻嘛，有的好的邻居你会发现啊，你在生活上面真的是便利很多。所以说呢，在这儿也祝这个升学考核成功的孩子们呢，就可以奔赴未来的希望哈。也希望每个这个小伙伴们不忘初心啊，求学之路上收获满满的成长与快乐。
1: 来听到这首胡彦斌《我的未来不是梦》。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来自于李健的《风吹麦浪》送给大家，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0: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 那平安护你出行4008-60。
0: 刚刚这首李健的《风吹麦浪》哈，也是平平淡淡这位朋友特别点播的，他说老妈前段时间生病了哈，不过最近一段时间呢调养身体状态越来越好，精气神肉眼可见的饱满了不少，也希望呢老妈身体骨一直硬朗健康，日常起居呢舒心安逸，闲暇时光悠闲自在，希望呢岁月可以好好的善待我的妈妈。
1: 是的，就是最近也是收到很多关于就是送给自己长辈的一些祝福啊，看着他们身体健康，其实就是我们生活最大的福气和底气了哈，也会让我们更加的踏实，所以也愿岁月温柔对待我们身边的每一位家人。看到这个晚风慢慢吹哈，她说闺蜜筹备了很久的欧洲旅行呢也即将启程，愿这一次的出行一路顺利哈，旅程全程的平安顺畅，尽情的享受别样的风景，卸下平日工作的疲惫啊，满载美好的这个回忆和这个我们的一些出行的一些点点滴滴啊，也会在这个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啊，然后会晒图给两位主持人看。好，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哈，也是祝你们旅途愉快。
0: 是的，没错，放下生活里的一些这个琐事儿琐碎哈，你就发现出去玩一天，身心会得到很好的放松，也期待。

0: 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4: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5: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4: 早上好。开启新一天的音乐陈飞扬啊，那不知道今天早上大家早饭有没有准备好呢？也欢迎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晒一晒。很多人呢吃完饭之后哈，都有一个习惯，哎，喜欢喝一杯酸奶，觉得这样呢可以帮助这个肠胃的消化哈。其实呢，你吃完饭之后喝酸奶哈，真的不太合适，因为容易悄悄的长胖。
5: 是的，酸奶本身确实能够带动肠胃的蠕动哈，也可以辅助缓解便秘。日常呢适量喝对肠胃是有好处的，但吃饱肚子之后你再喝啊，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了。
4: 嗯，没错，酸奶饱腹感呢是比较强的，饭后呢额外再喝会加重胃部的一个消化压力，不仅呢没有办法帮助消化，反倒呢会让肠胃的负担加重啊。
5: 哎，而且呢酸奶含有糖分和热量哈，正餐呢已经吃够了能量，饭后再喝相当于额外的增加热量的摄入啊，长期保持这个吃法呢，体重就很容易慢慢的上涨。
4: 嗯，当然也不是说这个酸奶不能喝哈，接下来给大家两个非常实用的喝酸奶的小建议。首先呢，如果你是偏爱饭后喝酸奶的朋友，那你就要尽量的减少一点正餐的啊这个吃到肚子里的量了哈，啊，尽量呢把这个全天的热量总控制量给它控制住，避免热量超标。
5: 还有就是想要控制食量嘛，少吃正餐的话，不妨可以把酸奶呢挪到饭前来饮用，就是依靠它的一个饱腹感，你就可以减少正餐的一个食用量了。那其余空闲时间呢，饮用酸奶基本就没有太多禁忌啊，当然按需饮用就可以。
4: 对，最后也提醒大家哈，这个喝酸奶呢，最好你买那种原味低糖款的，日常合理呢把控饮用时间和分量，既能够这个收获益。也不用担心身体和肠胃的负担问题喽。
5: 好了，马上就是红灯唱，不是，
4: 马上是我们的音乐早餐派。
5: 红灯唱
4: 太想唱歌了是吗？
5: 不，红灯唱今天也是可以现在来点歌的哈，因为昨天说了嘛，唱一些当年红的网络歌曲啊。那当然，我们红灯唱呢，大家可以点歌。晒早餐呢是我们的这个必晒环节哈，所以大家赶紧来晒一晒吧。

0: 来自于纳乌克热的一首 Game 送给大家，就是听到这首歌不自觉的会有一种想摇头晃脑的感觉。
1: 对，我记得有一年现场去听他唱啊，然后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谁呢，然后当时我就哇，他是个现场的热情啊，他的粉丝简直是太疯狂了，
0: 好燃的一首歌，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
1: 后来才关注到，歌曲确实听起来很适合我们的早上。我当时听的时候现场，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我就说，下次就让音乐编辑把他歌录入到我们的曲库里，
0: 一定要早上来放，
1: 早上很适合
0: 给大家提神，是不是？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音乐早餐派啊，来看大家的早餐啦。
0: 首先来看到的是我们一群的课代表刷刷，他说啊，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早餐呢吃的是黄金馍片，那馒头呢直接切薄片哈，蘸满。

0: 呢压扁空气炸锅，200度烤10分钟，哎，中间翻面啊，这个鸡腿丁呢跟青椒剁碎了以后呢夹在馍里面，淋上点汤汁，再来一个丝瓜鸡蛋汤，吃饱了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哦，各位加油。
1: 谢谢多米尼克的分享，我这个才知道哈，手抓饼也能这个做成肉夹馍，哎呀，这个手艺不错哈，学习了一下。
0: 就是万般都可夹，然后你想怎么做就看你自己了，对不对？看到这个，哇，这位朋友是
1: 慕若清晨
0: 啊，晒的这个买的应该是
1: 小笼包，
0: 然后淋上了醋，还有辣椒油，
1: 旁边还配上了一点小菜。这个我觉得你应该会很满意啊，这个满满的辣椒油在上面。
0: 这个吃东西的方式跟我很像，因为我平时吃包子，我不是很爱吃包子的人，但是我很喜欢吃就煎饺，所以他这个吃的煎饺的方式跟我很像。
1: 你说到煎饺啊，前段时间我记得我们上星期天在做直播的时候啊，就有人说
0: 现场吃煎饺，
1: 对，说那个马有龙的煎饺特别好吃啊，说一定要去品尝啊，不是这个
0: 马有龙没有煎饺，
1: 蜂鸟小厨，马有龙的是兰州牛肉面。
0: 对对对，蜂鸟小厨我们当时吃了煎饺了啊，现场这个抖音直播的时候跟大家也分享了，今天晚上我们也会在这个蜂鸟小厨直播抖音直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这个搜索一下主持人贝贝，
1: 草字头
0: 贝
1: 蕾
0: 的
1: 贝，
0: 别搜索错了哈。
1: 好，看到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西西也好，他在问说怎么点不了歌，你可以直接关注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关注完之后呢，把你想点的歌想听的歌哈，这也可以一起发过来，如果我们库里有呢就送给你。
0: 对，粉丝三群的爱小骆驼小乖哈，他说大家周二早上好，今天早餐是绵香软糯的小米粥，用料扎实的五谷丰登馍馍，还有营养满满的白煮蛋，连日闷热阴雨要结束了，好天气呢会持续一阵子哈，心情也跟着明朗起来。最近呢在追这个电视剧主角啊，他说这个孙浩演技太出彩了，突然想起他的经典老歌中华民谣啊，希望能够听到这首歌安排一下哈。好的，我来看一看曲库里有没有啊。
1: 如果有的话待会儿送给你哈。还有玉他说呢，早上好，今天呢终于凉爽了，给娃煮了方便面，还有河南蒜苔泛滥了哈，同事呢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给我们呢这个烀了一锅蒜苔夹馍夹馒头当做早餐，蒜苔夹馒头哈。
0: 所以我说万物都可夹。
1: 这个我还没有看到玉这个夹的图在哪里，可以发一下给我们看一下。
0: 好，谢谢我们的粉丝三群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看到的是粉丝
1: 四群
0: 地房木，他说今天孩子的早餐是小馄饨加上两个菜包和水煮蛋，前天晚上抖音直播点了一首老歌没有成功啊，就是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希望今天可以点播成功，我来看一下有没有这首歌啊。
1: 好，还有悠哉哈，多少早上好，今天早餐呢是韭菜叠馍，还有打的黑米糊糊，也谢谢我们四群的听友们的分享，还有蓝椒子庆哈，也是四群的，同时今天早餐吃的是拌面加鸡蛋加肉包加牛奶还有三明治，其中夹了培根生菜和沙拉酱。
0: 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这首歌没有啊，但是刚刚中华民谣那首歌有的，我们可以在红墩唱跟大家分享，因为唱的都是一些老歌。好了，那我们
1: 相信我们的实力，我们能唱得出来。
0: 好，那还没有晒早餐的抓紧时间啊，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歌，听到张韶涵的暮色回响送给大家。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4: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哈，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5: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我们继续来看到粉丝五群的文字啊，来晒早餐。他晒的早餐我来看一看啊，有牛奶啊，水果呢有荔枝，还有哈密瓜，当然还配着这个鸡蛋、白煮蛋啊，烧麦，还有一个面包。看图说话了，
4: 没错，怎么样？这个水平有没有提高一点？
5: 我觉得非常好，很准确。
4: 基本上说的全对啊。还有陈燕呢，他说今天少爷的早餐呢吃的是培根鸡蛋饼，还有牛奶八宝粥以及羊角蜜哈、我发现这个季节羊角蜜看起来青青的、脆脆的、黄黄的，
5: 好吃的，
4: 就感觉特别的诱人。
5: 对，是的，
4: 有一种食欲大开的感觉、
5: 对，我不是晒早餐吗？我们好朋友徐 Sir 也把他的早餐晒给我看了一下。我看他的早餐是在这个早餐铺的，但是呢，看着很好吃的样子啊，有这个蒸饺，还有这个卤鸡蛋，还有这个胡辣汤。关键他也跟我一样，你知道吗？必须要配一碗辣椒油。
4: 徐 Sir 今天早上胃口不错哈。
5: 好，这个谢谢我们的徐 Sir 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看到的是
4: 六群听友们的分享、
5: 对，六群之前我们四群哈也有增加。你看这个四群的茉莉晒了早餐是、酸粉加上清补凉，哇，这个天的清补凉看上去就感觉很好吃的样子啊、
4: 谢谢四群的分享。六群的风雪伊人哈，今天早餐吃的是小高米线，他说然后呢我自己给小孩呢还煎了一个鸡蛋哈，再加上大白兔的牛奶。谢谢分享。
5: 对，你看刚刚文字说我的看图说话非常可以的，表扬了我啊。然后呢玉鱼玉鱼给你晒了一下你特别想看的蒜苔是什么样子的、对，在我们的三群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应该到七群了，对不对？粉丝七群的路啊，他说小学生的车载早餐是玉米、鸡蛋、包子和香瓜，其实小学生在家里还喝了一碗小米粥啊，不错不错，胃口很好。
4: 是的。还有张莹哈、说早上好，今天早餐呢也是看图说话哈，看了一下上面呢有煎了这个肉饼、鸡蛋，还有蒸了贝贝南瓜、山药以及煮的鸡蛋，旁边呢还有这个我没有看错的话是不是口蘑啊，然后还有这个胡萝卜跟这个是黄瓜哈，整体应该看图说话的能力也不差吧。
5: 非常好。看到云淡风轻八群呢哈，他说早上好，今天早餐是羊肉包子加上小花卷，还有茶叶蛋、赤豆酒酿小丸子以及水果，简简单单一顿早餐啊，也就跟我们在八群分享。八群的我们的这个粉丝
4: 每天都
5: 好，每天就好多人来晒早餐、
4: 对，大家都很踊跃、
5: 我必须给八群点赞哦。
4: 还有蔡叶明哈、他说早餐吃的是玉米猪肉蒸饺、白煮蛋配了芒果和咖啡，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谢谢分享。
5: 还有我莫妈说今天的早餐是摊的鸡蛋饼加上紫米粥以及水果。
4: 还有呢第二的分享哈、今天早上吃的是烤的面包，上面放了一点海苔碎，还有肉松芝士，再摊了一个鸡蛋皮，撒了一点芝士酱啊、沙拉酱、牛奶、南瓜粥和水果。谢谢第二的分享和西式流的早餐哈。
5: 听广播的洋洋说早上要值班，把早饭带到了办公室来吃啊，是西红柿鸡蛋饼加上豆腐，吃饱值班去啦。
4: 还有依依哈，他说早上好，今天很想点播一首梁静茹的情歌，是想让我们红东唱唱给你听吗？待会儿来找一下哈。
5: 还有 Y 说这个牛肉丸面条，哎，能不能上桌来分享一下哈？我们来看一看，哎，我觉得是完全没问题的。这个鸡蛋面还有牛肉丸，哎，非常的丰盛啊。
4: 对，就是那种潮汕牛肉丸，感觉可以当乒乓球打的那种。还有第二，他说10后的宝贝呢，想点一首《水手》。
5: 好的，记下来了哈。
4: 政治化的水手
5: 和情歌。对，今天我们会穿插着哈，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把大家要听的歌都来分享。如果今天来不及的话呢，那就只有明天了哈。
4: 好，
5: 没关系，反正红灯唱每天都跟大家见面。
4: 是的，那看到我们九群的朋友也来晒了早餐哈，这位叫做李文辉的朋友，他说呢，我现在在芜湖 湖出差哈，来分享到的是这个酒店的早餐啊，里面看到了哈，有培根、煎鸡蛋，然后各种各样的水果啊，很丰盛的一顿早餐。也谢谢你的分享。
5: 嗯，谢谢李文辉啊，这个我们的酒群的朋友，这也是是不是第一次来晒早餐啊？
4: 好像是位新朋友哈。
5: 对对对，还有我们的 HFYQ 说，周二早上好，今天的早饭是烤羊排，哇，这一顿早餐太硬了吧？还有香蕉芝士饼、玉米、山芋、鸡蛋、芝士烤榴莲。
4: 嗯，看到碗大套这位朋友的说啊，一大早上。这个 HFYQ 晒得这么丰富，他说看着真的是食欲满满啊。
5: 好啦，也是谢谢大家，我们早餐就分享到这里了啊。如果大家还想补充的话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随时来穿插，同时红灯唱，大家今天想听想唱什么歌也可以赶紧来点播。
4: 好，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第一轮嘻哈搜货福利给力时间哈，带来的第一款产品呢是来自于兰蔻的这个防晒隔离乳啊， SPF 50PA 呢是4+，一瓶呢是50毫升，今天两支为一个组合啊，两支到手价今天只需要299元。
5: 对，说到这款产品哈，具有高倍的防晒表现，能够有效的阻挡紫外线对皮肤的负担，而且里面添加了养肤成分啊，所以呢抗老需求的我觉得用它也就准没错啦。
4: 嗯，而且它质地呢就像乳液一样非常的丝滑，上脸之后成膜的速度很快，你完全不用担心会有什么搓泥的情况出现。
5: 对，想要购买今天的价钱很给力，299带走两瓶啊，关注我们的嘻哈520的公众号，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了。
4: 对，当然如果你是我们新朋友，从来没有在嘻哈商城购物过哈，我们也给新朋友准备了一份新客见面礼的活动。
5: 对
4: 啊，这个有专属的券哈，包括像5元的无门槛，包括300减15、400减20，领完券直接抵现来使用。
5: 对，我们也盘点几款必眼入的实力好物啊，比如说 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券后是384，额外还送2瓶15克大红瓶面霜啊。那还有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乳125毫升，券后才294，而且直接加赠一瓶同品牌精粹水小样。
4: 没错，同时呢还有雅诗兰黛的期待小棕瓶精华115毫升，券后呢是314块钱，同时呢还送你5片小棕瓶面膜啊。
5: 嗯，
4: 以及这个娇女士的双萃精华50毫升2支啊，有效期呢是到这个2027年的8月份，券后只需要354块钱，同时呢还跨品牌送你2瓶海蓝之谜的面霜哦。
5: 是的，超给力，是不是？关注我们的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你就可以参与啦。听到这首刚刚我们粉丝群点播的梁静茹的情歌。

0: 好的，来自梁静茹的情歌送给大家。
1: 是的，不知道大家哈、平时宅在家里面守着自己一方小天地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就觉得呢时间久了总会觉得浑身提不起劲儿，脑子呢也会变得昏昏沉沉的哈、
0: 哎，有时候是这样。那是在家里待久了想改变这样的情况的话呢，你可以去干嘛，去大自然里走一走啊，因为亲近大自然算得上是非常划算的养生方式，就不用花费太多成本啊，但是确实能够实实在在的调养我们的身心。
1: 没错，那有相关的研究就显示哈，经常呢走到户外接触自然，能够帮助呢减轻身体的炎症水平，出门游玩散心释放压力之后呢，这份轻松状态还能够持续好几周的时间哦。
0: 对，而且还有研究发现哈，要是长期生活环境一成不变哈，每天的日子过得也是千篇一律的话呢，慢慢还会影响大脑的状态啊，思维都会变得不够灵活哦。
1: 所以说有空的时候呢，别总闷在家里面，闷在室内哈，多出去逛一逛，见识不一样的风景与人和事物吧。
0: 对，适当的活动身体也能够让我们的体内的气血哈顺畅运转。平日里呢经常容易疲惫啊犯困的朋友呢，哎，要格外的要多出去活动活动啊。
1: 是的，比如说你空闲的时候可以出去散散步啊，踏踏青啊，或者是慢跑、短途徒步旅行都不错哈、尽量不要长久的待着或者是躺着坐着不动哈、不然呢气血会流通受阻，身体的不适感就会慢慢的加重了。
0: 哎，是的，最后也是提醒大家哈、这个外出游玩呢也是要量力而行的啊，就根据天气来增减你的衣物，舒心的游玩的同时也要好好守护自我的健康。
1: 当然马上8点钟红灯唱就要开始了哈，昨天我们发现唱了这个很多经典的网络歌曲之后哈，大家热情一下被我们点燃了，又点了很多，哎，一下子你一说歌名，你会发现那首歌你下意识的会唱出来的一些网络歌
0: 啊，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红灯唱继续来分享好音乐，来听到隔壁老樊自由送给大家。看不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5: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6: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9: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0: 我要开始充电了。
9: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1: 早上好，
9: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2: 音乐陈飞扬，
13: 陪你在路上。
1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2: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3: 嗯，平安护你出行，4008600，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2: 早上好。
13: 接下来红灯唱哦，今天又是一期咱们的回忆杀，青春回忆杀。我刚刚看了一下大家点的歌单，就彭可你不知道今天特兴奋。
12: 嗯，
13: 然后刚有一位我们的粉丝群说想听 QQ 爱，然后他瞬间就把手抱在头上。我的天哪，
12: 这首歌2008年
13: 的死去的记忆又死灰复燃了。
12: 我跟你说，今天真的是大家点的这些歌哈，就把回忆杀得片甲不留。
13: QQ 爱是谁这歌吗？
12: 对，我觉得今天很多我相信这些歌哈，我们不说歌名，
13: 嗯，
12: 你待会儿听旋律你就会知道这首歌你听过，而且你也会唱。
13: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话不多说，赶紧来唱歌啊！因为昨天你看没有唱完，今天抓紧时间把大家点的这些经典的歌曲来分享分享。会唱的朋友就不要怕暴露年龄了，咱们就一起来唱。